他们家也是有钱的，他花钱呢运动上边买了这么个挂名的现场，他想祈求今后能够升官发大财，所以到处烧香，到处许愿。前面有一架山，就叫五马山。五马山山上有一座大庙，叫法华寺。最近呢，老百姓传言，有个游方的和尚到这儿挂单。这个和尚叫永镇法师，也叫永镇和尚。说这和尚十分了得呀，能够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就是当今的活佛。说他能掐会算，人们让他看一看就增福增寿。就这个事儿传到这何大脑袋耳朵里了。何大脑袋是官迷心窍，又想发大财，就打算到五马山见见永镇和尚，让他给掐算掐算前程。他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正好遇上了贺锦斋。贺锦斋断断续续听了两句，还真就听明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两个主意打定，脚下加紧，走山路如履平地，速度之快就甭提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时间不长，真就撵上了。往山路上一看，正好是上坡，前面这几个人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一乘小轿，吱呀吱呀吱呀吱呀，前边后边两个抬轿的，在轿的后面两个卫兵都背着大枪，懒懒洋洋，摇头晃脑，跟着往前磨蹭。包括坐轿子的一共是五个人。贺锦斋用手一指，就那儿，就是他，就是他们。贺龙眨巴眨巴眼睛啊，光天化日之下呀，这一伸手，倘若路上再遇上旁人怎么办？哎，值得高兴的是，空无一人，除了他们俩，就是前面那伙人，这道上光秃秃的，连个行人都没有。因为这山势比较背，道路不怎么好走，行人呢都在南边那条道上。贺龙一瞅，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要想下家伙，就从两个卫兵身上下手。他心里正想，怎么下手呢？怎么能够手疾眼快把枪夺过来呢？你看，想什么还就来什么。单说这俩卫兵往山坡上走着，又累又乏，心里头又烦躁。其中有一个就想歇一会儿，又怕县长不答应，这小子就谎称肚子疼要出宫。所以走着走着，他一捂肚子，疼死了，疼死了！这轿子就站住了。何大头从轿子里就问：“怎么了你啊？”“大人，哎呀，我肚子一阵绞痛，我要出宫。”“他妈的，你是这懒驴上磨，屎尿多，哪那么多的事儿？哎，这一路上你出了几次宫了？快去快回来！”“是是是。”县长批准了，这个谎称肚子疼的卫兵一转身进了树林了。那轿子不能停，还得缓慢地往前走。那个卫兵也跟着往前走，就剩下一个。其实这个不出宫，一转弯下了山坡了，躲到树林里的，靠着树子坐下了，打算歇会儿喘喘气儿，利用这功夫抽颗洋烟。哎，正好给贺龙哥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贺龙一看单的一个人好对付了，跟贺锦斋采取包抄的方式，两个人偷偷就摸上去了。这个小子一点都不知道，刚把烟卷点着了，吸着两口，觉着挺舒服的，往树干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心说话真倒霉，累死了。嗯。

正这么个节骨眼儿，贺龙就扑到他近前了。他听着有脚步的声音，不知道是谁，还认为他的同伴来找他了。刚一张嘴，一睁眼，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儿，贺龙那把大菜刀就到了，对准他的脖子，刀真快。贺龙手腕子一带，使了个大抹脖，这脑袋扑通就掉下来。您说这小子死的谁手不清楚，怎么死的不知道。贺锦斋一看得了势了，赶紧过去从他身上把子弹枪支全给卸下来了。哥俩把他抬着往深沟里头一扔，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得了一条枪，贺龙看看贺锦斋，贺锦斋冲贺龙一呲牙，竖了个大拇指，那意思干得好。他把鲜血平了一平，用沙土盖了盖，还有一个卫兵得对付呢。两人刚一探头，哎，发现那个卫兵找来了。老五，你拉线儿使呢，县长大人着急了，叫你快点跟上，你怎么没完了？说着奔这个方向就来了。贺龙跟贺锦斋往左右一闪，趴在地上屏息凝神等着。那个小子一点察觉都没有，刚一下山沟，贺龙一个饿虎扑食，揉一下就跳到他近前，把胳膊抡开了，这大菜刀对准他后脖梗子，咔嚓就这一刀，人头落地，哭啾，死尸就趴到沟里头了。贺锦斋第二次冲上去，把大枪夺过来，子弹卸下来，把他身上搜了一搜，干的这活是干净利落呀。然后把死尸往深沟里头一抛，把血迹用沙土盖了一盖。两个人从沟里头又到道上来了。贺龙端起大枪了一瞅，这枪还真不错，有七成新，拉了大栓，再看看子弹，子弹少一点，每一支枪啊也就十发子弹，不过有枪不愁子弹，这是个好事。每人斜背着一条大枪，子弹也推上膛，以防万一。他们都当过兵，都打过仗，都会放枪，手头也比较准，心说啊，这回好对付了，就剩下一个贪官，两个抬轿的了，追。两个人顺着个道上大步流行就追上来了，顷刻之间就到了近前了。那俩抬轿的更累了，心说真倒霉，摊上这么个差事，抬着个县长还是个胖子，少说也得250斤，净走山路，多倒霉呀！哎呀，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两个人背靠着山坡，在这抽旱烟，轿子四平八稳在这放着，轿帘撩起来了。这何胖子有时候张望张望，有时候坐在里头闭目养神。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贺龙两个人就赶到近前了。赶那俩抬轿的一看呢，谁呀？这是两个陌生人，而且身上全是血迹啊，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好像凶神恶煞一般。这俩小子可害了怕了啊！站住！你们干什么？这一咋呼，县长何的脑袋也吓得不轻，从轿子里也出来了。谁呀？你们干什么的？话没等说完呢，贺龙一个箭步就冲到他近前去了，一伸手把何大脑袋的领子给抓住了。杀人的祖宗，谁？我要你的命！哎呀，好汉英雄，咱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杀我？因为你是天下穷人的死对头，不杀你，穷苦人就……好不了，你别怪我手狠。
两刀把大脑袋给他剁下来了。那两个抬轿的赶紧跪到地上了，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呢、啊、为了吃口饱饭迫不得已。贺龙和贺锦斋能滥杀无辜吗？贺龙把刀上的血迹在胖子的肚皮上蹭了两下，冷笑了两声，二位哥们儿不必怕，我们不会伤你们的，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就不哀求，我们也不能伤害你们。贺龙说着从搭子里头掏出来两块光洋，嘡啷啷往路上一扔，每人一块做路费吧，赶紧逃命去吧。两个人是千恩万谢，转身刚要走，贺龙想起件事儿，哎，慢着！俩人吓得扑通扑通又跪下了。好汉爷爷，怎么您说话又反悔了？哎，不是那意思。我说二位啊，把你们俩饶了得有个条件，您说叫我们干什么？把你俩的衣服脱下来，好不好？你看看，我们俩浑身是血，难以行路，借你们的衣服一用，可以吧？哎，可以，可以。俩人心说，要衣服就给衣服，我们把命保住是最主要的。赶紧把衣裳、裤子、帽子全都脱下来了，往地上一扔。贺龙他们一挥手，走你们的吧。两个人跑了。贺龙他们利用这机会把这何胖子也扔到山沟，把轿子也扔到里边去，把路上的鲜血用沙土盖了盖，赶紧换衣服，又找了个小河沟把血迹洗了一洗。哎，到现在全身的武装衣服也换了，哥俩长出了一口气，走走回家了。说到这咱得解释一句，有那么一句古话叫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呀，贺龙他们这么大胆子能杀了仨人，把县长也给杀了，这祸得惹得多大，这娄子得捅得多大，能完得了吗？难道他们就不计后果不成吗？要说这个是一点不假，但是您别忘了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时候军阀混战，各霸一方，老百姓也好，当官的也好，死的太多太多了，往往就失踪了，上哪儿查去？谁查呀？查不出来，所以死了也就死了。一旦你发现了，你想找凶手哪儿找去？大山之中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你根本就对不上号，你也查不清问不明，所以说杀了也就杀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贺锦斋大步流行往家里赶，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到了桑植县又回到了洪家关。但是一进村子口，哥俩就一愣啊，哎呀，家乡大变了样了，原来是一条大街，挺整齐的，怎么看路边的房子损毁的损毁，破坏的破坏，好像着过大火一样啊，都不认识了。可街上也有行人呢，这行人一开始躲得老远的，后来有人眼尖看见贺龙了，因为贺龙啊最显眼的就是浓密的小胡子，这胡子留了二三年了，还挺浓还挺密，跟一般的人不同，人们都管他叫贺胡子。这主揉揉眼睛仔细看看，哎呀，别怕了别怕了，贺龙回来了，是长长吗？贺龙一听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顺声音就过来了，啊，我是长长贺龙啊。躲的那些人赶紧都出来了，大家是一拥而上把他们俩给围住了，
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

0: 为首的是颤颤巍巍一个老头子，就是贺龙本家的老族长，还是贺龙私塾的时候老先生贺良六啊。老头子老的不像样了，腰都弯了，拉住贺龙的手，尝尝还认识我吗？呀，老人家，我怎么能不认识您呢？您老可好啊，好啊，好过了头了，他怎么就不死哟？活着敢受罪哟。老人家，咱这家乡是怎么了？这房子着过火了？甭提了。尝尝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你是不是在长沙摊了事儿了？啊，贺龙点点头，是啊。有个叫谭彦凯的都督，到处张榜通缉于你呀、啊，就这么的，桑植县派了100多人呢，来搜查你的家属。结果我们这块有人闻着风了，事先全跑进了大山，人跑了，房子跑不了啊。他们一怒之间放了把火，把房子烧成这样。所幸的是人员上没有伤亡啊，后来大家回来了，把火给救灭了，就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咱的房子大部分都被毁了，两家人挤到一处去住啊。哎呀，贺龙一听感觉到很内疚，看来自己的事儿，刺杀谭彦凯不成，遭到通缉，连累了乡亲。贺龙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人呢。老人家您放心，我回来了，一切全可以补偿。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

0: 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中国神话传说《白蛇传》中有水漫金山的典故。白娘子用法力催动长江水，围满了镇江的金山寺。神话终究无法考证，但是六七千年前，长江的入海口却在今天的镇江一带。这里的一切都在江水的覆盖之下。六千多年间，长江携带的大量泥沙不断堆积，入海口也不断向前推进，最终形成了长江上最大的冲积平原——长江三角洲。这是长江流域最年轻的陆地，它的形成长的不过数千年，短的仅有数百年。这漫漫六千余年间的变化，真正是沧海桑田。长江三角洲包括镇江以东、杭州湾以北、通阳运河以南，面积约50,000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区。曾经是入海口的镇江，已经变成了长江三角洲最西面的城市。在长三角的最东部，黄浦江汇入了长江，它是长江入海前的最后一条支流。两江交汇处的城市就是上海。今天的上海已经从春秋时期的小渔村成为了繁华的大都市。围绕着这里，世界第六大城市带在长江三角洲形成。经济学家眼中，这片地质上最年轻的土地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它蕴含的财富无法估量。这是长江口最新诞生的一片缓缓伸向大海的土地，它是长江东流入海前留给人们最后的礼物。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冰川中的一滴水开始，自西到东，长江用6380公里的行程横贯中国，最终在这里流入大海，成为一条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河。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这条澧水在湖南西北部山脉之中蜿蜒穿行，流进洞庭湖，成了长江的又一支水脉。澧水发源和流经的地方叫做张家界。20年前《话说长江》热播时，人们并不知道长江的水脉之上还有这样一片深藏在大山中的净土。张家界地处湘西，属武陵山脉之系，西南依靠在云贵高

0: 原的边缘，东西方向是广阔平坦的洞庭湖平原，北边则与万里长江遥望衔接。说到界，当然是指界限范围，但张家界人讲起来，这界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指高高的山。当中国的名山大川几乎被人们踏遍之时，张家界却久在深闺人未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才认识到它的真面貌。山中的这一群人与张家界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姓张，就住在大山脚下。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张家界叫青岩山。据说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滥杀功臣，心寒的刘侯张良隐匿江湖，几经辗转颠簸，来到了青岩山。见到这里群山环抱，水量丰沛，民风淳朴，张良隐居下来修行学道，并留下张氏一脉子孙，青岩山也改名换姓，叫做张家界。张家界的山地落差很大，处在中国第二台阶与第三台阶的位置上，这个位置造就了完美的气候条件。那风、云、雨、雪都愿意在这里停留。他的名气早已传到张家界以外，他画的不是油画，也不是国画，而是取自于张家界山里的石头。石头研磨成的各色粉末绘制成独具一格的砂岩石画。
1: 这是我2020年创造的一张天门山。这天门山呢，也就是我们张家界之坟，因为我是土家族的儿子，也是张家界的儿子，更是天门山脚下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对天门山的话有深厚的感情。
0: 李君生的作品中，以天门山为题材的画有七八幅之多。一个画家不厌其烦地勾勒着一座大山，这座山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距张家界城区8公里的天门山，四面绝壁矗立，巍然支撑在天地之间，其雄其险，犹若直上云天。远眺过去，那孔巨大的石洞就像通天的石门。曾有人这样赞叹他：人神相宜之绝域，一生惊叹天门山。是什么力量造就了这宏伟奇特的景观？据考证，天门山经长期风化剥蚀，山体断裂，再加上地震，就形成了现在的奇绝的造型。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穿山石洞，终年吞云吐雾，仙气缭绕。有趣的是，天门山的景观中有许多数字与中国吉祥数字9相符，人为的奇思妙想与纯属巧合相得益彰。登上天门洞的999级台阶，回看山腰上的通天大道，顺山石修建的公路刚好有99个弯，暗合了天有九重，云有九霄之意。通天大道全长10.77公里，它的海拔却从200米急剧提升到了1300米，堪称天下第一公路奇观。

数不尽的石柱、石峰是举世罕见的石英砂岩山体。按地质学的说法，张家界地处云贵高原隆起区与洞庭湖沉降区之间，既受到隆起的影响，也受到沉降的牵制，加上喀斯特岩溶地质极其发达，

那么大自然是如何造就了这里的奇峰异石呢？大约在3亿8千万年前，当时这里是一片汪洋，大量海洋生物的遗体化为尘土，凝结成岩石，沉积为大约520米厚的石英砂岩。随着地球的旋转，地壳的运动，张家界终于以它峥嵘的面貌浮出了海面。曾经沧海，张家界以沉积岩石的形态遗留下来，一层层的纹理便是海浪不断淘洗石英沙粒和生物残骸的痕迹。裸露的断裂的石英砂岩在大自然的妙手下开始了10000年的塑造，在重力的作用下，台地变为峡谷，流水、洪水、风霜雨雪从不同方向以不同力度镌刻着山体与石壁，于是大自然的丹青妙手终于塑造出这方鬼斧神工的神话之山。

从耀子寨的山峰往下俯瞰，山谷间有一条溪水，水流不大，在满山遍野的绿色中，它宛如一条白链穿梭其间。这水和一座峰相依在一起，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金边。峰叫金边峰，溪叫金边溪。

金边西两岸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有诗人这样吟诵：青青流水青青山，山入画屏人如仙，仙人若在画中走，一步一望一重天。

0: 说起半个世纪前的靖边溪，当地的老百姓形容这里是高山水冷，石头多，不是过溪就爬坡的穷山恶水。这位老人每年都要来靖边溪看望四十多年前他亲手栽下的第一棵树。
1: 这棵树啊，是59年的下半年才种的一棵，就叫登高山，登大豆啊。你看现在，我今天这次上来一看，大多么大的。
0: 47年前，30岁的刘开林来到荒无人烟的靖边溪，担任了张家界林场厂长，创造出一个鲜为人知的新神话。当年90多名职工在刘开林的带领下，封山育林5300公顷，使张家界林场森林覆盖面积由原来的20%达到90%。如今张家界已成为国内外闻名的旅游胜地，可是20年前很少有人知道张家界。80年代初，吴冠中先生来湘西写生，眼前的一切使这位游历过祖国名山大川的丹青妙手异常兴奋，随手写下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游记。游记中说，峰峦陡起，绿树叠翠，疑是到了桃花源洞口，我被引进了奇异幽深的世界。

当年那些曾誓言绿了青山白了头的人，已经永远融入在张家界的青山绿水中。今天来金边溪的旅游者，很少有人知道过去那段往事，他们更不会知道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造就金边溪美景的有功之臣。张家界融峰、林、洞、湖、瀑于一身，成为地质地貌的经典。在看山之中看水，张家界有奇峰三千，又有秀水八百，流泉飞瀑在峰峦幽谷中穿行，犹如八百银线将三千峰林穿缀在一起。如果说山峰是张家界的形，那么缠绕山峰的流水就是张家界的魂。在青山绿水间，有一片被人们称为明珠的湖泊，宝峰湖。宝峰湖以前是个水库，最深的地方可达百米。山围出了一片湖泊，湖里的水皆为高山上的泉水一点一滴积蓄而成，真是神奇之水天上来，是天上的水抖落出了这群峰之间的一颗明珠。张家界有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巨大的园林之美誉，景区有天子山、黄石寨、袁家界、金边溪等300多个景点。你能想象得到吗？就在这些巨大的山峰下，还有另一个神奇的世界。黄龙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溶洞，这样的洞在张家界的地底下不知有多少个，它的形成应当用千万年或几亿年的时间来计算。黄龙洞中的大哥大当属定海神针，它高20.7米，已生长了20万年，目前它的顶部与洞顶的距离相差6米，就是这6米的距离却需要长长的60000年的光阴才能衔接。洞外的三千峰大致可以数清楚，但洞内这根根直立和悬挂的石笋到底有多少，恐怕谁也数不清楚。这些石笋在形成的过程中，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水好比是岩体的血液，由洞中下旋的石笋滴下，滋生了上立的石笋。水中丰富的碳酸钙滞留在石笋上，使其慢慢长高，最后融为一体。水是完成这一过程的高手。

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其先祖们古时出征的蛮歌却被一代代传唱，并形成了口头文字与音乐相结合的桑植民歌。在张家界，无论你走到哪里，随处可以听到土家族姑娘的歌声。

0: 这也是山歌，但这不是桑植的古老传唱，更不是唱给人听的，而是唱给猴听的。唱猴歌的人是远近闻名的猴王，猴王叫吴玉才，从小就生活在张家界的大山里，他祖上六代人都是以捕猎为生。吴玉才能与猴对话，能唱猴歌，这套技能源于他的捕猎生涯。为了能诱捕到山中的猴子，他很早就学会和山中的猴子交流。
1: 懂艺术的，就是祖传的，不管大年是猴子，当野猪或者老武术的，起码是几百头，一个野工可以打两头。大年是猴子，就买的，那就好多钱，地方。25块钱一只
2: 是小的，大的买不到。
1: 大的只有16块，8块的。
0: 80年代初，张家界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靠诱捕猴子维持生计的吴玉才的生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他放弃了捕猎就业，转而担任了张家界森林管理局的管理员，专门负责喂养林中的猴子。在他的喂养下，天子山一带的群猴也有了自己的家。每到下午，他都会对着大山唱起只有猴才能听懂的猴歌。猴歌的内容极为丰富，现在他唱的歌是呼唤跑到大山深处玩耍不归的猴回来吃饭。听到吃饭的歌声，猴群回来了。
1: 过来。
0: 猴王吴玉才喂养的猴子叫猕猴，又叫黄猴，它们适应性广，生命力强，过着群居的生活。猕猴几十只或几百只一群，每一群都有自己的领地，别的猴群是不得侵犯的。吴玉才与猴建立了很深的交情，上百只猴子，每个猴子的习性他都了如指掌，怪不得人们都尊称他为猴王。
1: 不完他就，你搁这儿了，小侄儿。
0: 张家界地形多样，气候差异明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是最好的写照。秋天是张家界最美的季节，到了这个时节，天公擎起一支妙笔，让整整绿了一个夏季的大山换了一套绚丽的新装。张家界的冬天并不寒冷，若赶上有雪降临，不管雪的大小，山中呈现出一幅淡淡的水墨画。雪凝聚在枯枝古树上，堆积在山峰顶上，让人不由得想起两句古诗：春来胎作叶，冬至雪为花。

古老的水车日夜流转着，将生生不息的河水送到碧绿的农田里。临水的土家人对于大自然的依恋，更显示出农耕时代的一种古朴。土家族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并存，有一种说法是，上古时期巴人生活在长江三峡清江流域，因环境恶劣，就沿着长江向东迁徙到武陵山区一带，与生活在这里的土著人融合，形成最早的土家先民。

王家坪村的土家族村民龚中奥，今年已60多岁，每天重复着相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王家坪村，他也算是富裕户。去年在深圳打工的儿子寄回了20000元，龚中奥用这笔钱翻新了世代居住的吊脚楼。吊脚楼是一种古老的建筑形式，旧称甘栏、格栏、廊栏。张家界山多田少，民居择地，为了适应山坡地形，吊脚楼形式便成为首选。以吊脚楼为代表的建筑是土家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一种本土建筑样式。吊脚楼大都是木板房，整体的房屋靠几根木柱支撑。吊脚楼一般都背靠山峦，面朝开阔地，临水的那边大都有狭窄的走廊，既是为了观景，也是为了乘凉。远远看去，与所处的景色极为和谐。经几代人的创造建设，形成今日集空间美、层次美、轮廓美的吊脚楼群。张家界也是鸟的世界。由于这几年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各种鸟类也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家园。它们成群结队，栖息在密林之中。鸟从来就是土家族文化所表现的那种，以锡兰卡普为代表的纺织制品体现着土家文化独具的魅力。织锦是土家族人延续祖先的传统工艺，挑花、绣花也是土家妇女杰出的工艺制作，从最初的单一图案逐渐发展成比较复杂的花式，寓意中处处渗透出土家人对自然和美的理解。因张家界水源充沛，这里的人们在吃穿住用等生活中有了水文化的显著特质。水是文化的使者，土家人居住的村落水文化像离水那样源远流长。

0: 张家界是地球留给我们的一个珍贵的纪念物，因为它显示了大自然的最原始的美丽。在喧嚣的今天，能有一个回归大自然的去处，这便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山因水而有灵性，水又因山而婀娜多姿。张家界人正是沿着流淌的溪水走到长长的漓水，又从家乡的河水漂到了800里洞庭湖。在那里，他们才触摸到了那条奔腾在自己。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239年正月，一道紧急诏书催促魏国太尉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他预感到魏国的局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

0: 司马懿赶回洛阳的正是病榻上的魏明帝曹睿。他决定在自己临死之前将八岁的太子曹芳托付给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一位是皇室宗亲，一位是曹氏的三朝重臣，魏明帝坚信有了他们的辅佐，曹氏政权就能稳如泰山。然而魏明帝万万没有料到，从这一刻开始，一场足以使曹魏政权崩塌的危机正悄悄来临，而主导这场危机的正是他的托孤重臣之一司马懿。在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之下，幼主曹芳顺利登基。然而一场权力的争夺也随之展开，曹爽主政，司马懿则掌控军权，这样的局面逐渐令曹爽开始担忧。于是在幼主登基后不久，曹爽便将司马懿升为太傅，实则是剥夺了他的兵权。另一方面则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和一批亲信担任要职，处处限制和监视司马懿。
1: 一开始的这种格局是司马氏掌军，曹爽辅政，但是军权在司马氏的手上，不放心啊，所以后来等于是曹氏通过一些手段把司马懿的军权给夺了。那么一方面把司马懿的地位提高，但是是虚位，军权夺走了。那司马懿这个时候就开始装病了啊，以退为进，他把这个军权交出去了以后，他在家里养病，这个实际上就给曹爽吃了一剂放心丸。
0: 自此以后，司马懿干脆称病回家，曹爽也自以为掌控了局面，实际上却是大大低估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公元249年正月，大将军曹爽连同他的三个弟弟，陪同小皇帝曹芳一起出京。浩浩荡荡的队伍要离开洛阳城90余里，前去祭扫魏明帝的皇陵。祭陵的仪式气氛庄重，雅乐悠扬，祭文铿锵。然而曹爽却没有料到，这一天却成为了司马懿等待许久的良机。就在曹爽离京之时，司马懿奇迹般的康复，在他的指挥下，一场政变迅速展开。司马氏悄悄豢养了10年之久的3000死士成为政变的起兵，朝廷武库及一切要害部门迅速被司马懿控制，他还以太后的名义宣布曹爽的诸多罪状，切断了曹爽的退路。
2: 政变是如同惊雷一般突然发生，布置非常严密，令曹爽完全措手不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就可以见出曹爽和司马懿完全不同的性格和才干。司马懿蓄谋已久，布置严密，而且呢手段老辣，当消息传来的时候，曹爽又惊又怕，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了。
0: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曹爽阵营乱作一团，要么交出军权，要么起兵对抗，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曹爽却迟疑不决。司马懿不失时机地派来说客，劝曹爽放弃反抗的打算，说他最坏的结果不过就是免掉官职。曹爽选择了认罪投降，幻想着继续保有富贵，然而他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仁慈。很快曹爽兄弟和他的亲信都以谋反大逆之罪

0: 被诛灭三族，斩草除根，魏国的大权落在司马氏手中。这次事件被史学家称为高平陵之变。
1: 这司马懿这一手啊，可以说是猛虎出爪，一击暴命，一下子就把他打死掉。那么从此魏国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落到了司马氏的手里，天下还姓曹，但是管天下的已经是姓司马了。所以这个应该说特别能够体现这个司马氏啊，他的这种说的肯定一点是高超的谋略，说的不好听点真是阴谋的这种隐忍。
0: 高平陵之变以后，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司马氏手中。司马懿死后，司马师继任大将军，曹魏政权继续向司马氏倾斜。公元254年12月，司马师废掉曹芳的地位，改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新皇帝。在司马师死后，他的弟弟司马昭继续掌管朝政，他毫不掩饰称帝的野心，在他的眼里，少帝曹髦不过是个傀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喜欢诗文书画的文弱皇帝，却以他最果决最悲壮的方式向司马氏发起了最后反击。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是曹髦临死前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公元260年5月的一天，不想坐等被废除的曹髦率领几百名侍卫和奴仆冲出宫门，亲自去讨伐司马昭，以一种最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之死意味着曹氏的最后一次反抗也以失败告终。曹氏衰落了，但魏国统一天下的雄心没有停止。没有后顾之忧的司马昭开始实行更大的计划，他确定了先灭蜀汉后灭东吴的大战略，来结束三分天下的格局。
2: 司马昭在经过父子兄弟三代的多年经营以后，已经巩固了他们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此时呢，蜀汉的政权已经也走入了他的末路，已经相当的衰弱了。所以司马师呢，接受钟会等人的建议，决定伐蜀。
0: 川蜀之地，天府之国，这里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闲适自在的生活。1000多年前的三国末期，当司马昭已经开始对这片富庶的土地虎视眈眈之时，蜀国朝野上下都还没有意识到强敌的野心。当时的蜀国经过刘备、诸葛亮等人几十年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但才能平庸的君主刘禅却没有发现蜀国此时已是矛盾重重。公元253年，大将军费祎在一次宴会上被魏国降将刺杀，姜维接任大将军一职，之后便不顾国力多次伐魏，结果败多胜少，所能指挥的军队最后只剩下不到10000人。刘禅则背离了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忠告，宠信宦官黄皓，纵容他干政弄权。掌管蜀国内政的尚书令陈芝与黄皓勾结起来，

0: 败乱朝政，蜀汉迅速进入混乱和腐败的时期。公元263年，当这位才能平庸的君主来到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游玩时，蜀国已是内忧重重，臣子们早已失去了与魏国一争天下的雄心，这一切都为司马昭灭蜀提供了良机。
1: 三国的外交虽然很复杂，但是主要的是孙吴蜀汉为一方，曹魏为另一方的对抗。那么在灭南方这两个国家的时候，你要有战略，一般来说先易后难。蜀汉的国土面积、蜀汉的人民的数量、蜀汉的国家力量以及蜀汉国内的矛盾都要大过孙吴，而且一旦灭了长江上游的蜀汉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司马氏的水军顺流而下，那灭孙吴是比较容易的。蜀汉和孙吴之间就一种唇寒齿寒的关系。
0: 司马昭派镇西将军钟会都督汉中，准备伐蜀，战争一触即发。姜维紧急上书，希望加强防范。然而黄皓却搞起了神鬼巫术那一套，说魏军绝不会进攻，让刘禅把姜维的奏章压下。而此时曹魏却已经开始排兵布阵，钟会率领10万主力大军取汉中，长期驻扎在关中地区的邓艾率兵3万牵制姜维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再率军3万攻击姜维后方。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出的这3路强军向蜀国展开了攻势。剑门雄关自古就是川蜀大地的重要军事屏障，此时也成为了魏军无法轻易攻破的天险。蜀军在这里把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了这样一道天险扼守门户，蜀汉君臣对魏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特别担忧。战争持续了2个多月，剑门关依然强攻不下，眼看3万大军就要断了粮草，钟会不得不萌生了退兵的念头。然而老将邓艾却在此时上书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2: 邓艾作为曹魏的老将啊，他分析形势，认为硬攻剑门关难以奏效，所以他才提出啊，旁出偏师，穿过一段无人之路，其从西北方向迂回到剑门关以后，到当时的涪城，也就是现在四川的绵阳那一带，如果能够夺取涪城，就可以由涪城南下直逼成都。如果这样的话，他既可以奇袭姜维的后方，还可以和钟会大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0: 10月，中国西部的天气已非常寒冷，邓艾率兵穿过无人防守的阴平山区，沿途700里杳无人烟，悬崖深谷奇峰突起，将士们凿山开道，邓艾身先士卒。这是一次艰险而杰出的军事行动。20多天后，魏军有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江油蜀军的面前，蜀军毫无防备，不战而降。邓艾奇袭江油之际，完全打乱了蜀军的防御部署。拿下江油之后，曹魏大军长驱直入，直逼成都的门户绵阳。陈刚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位手工艺人，

0: 正在制作的是在当地传承了几百年的绵竹年画。绵竹年画的题材中有不少与三国经典故事有关，但更为人们所传颂的还是发生在绵竹的一场壮烈战役——雄战绵竹关。当年邓艾奇袭绵阳之时，遇到守将诸葛瞻，恶战中诸葛瞻父子兵退绵竹，最终在这里双双战死。这里的人们为了纪念这对英烈父子，特为诸葛瞻和诸葛尚修建了这座祠堂，供后人祭奠。然而诸葛亮祖孙三代为蜀汉江山肝脑涂地，也未能阻挡一个平庸皇帝将江山葬送。邓艾把绵竹攻破之后，成都变成了大开门户，蜀军全线溃败，毫无准备的蜀国君臣乱作一团，百姓纷纷出城避难，刘禅束手无策，选择了投降。
1: 邓艾奇袭江油这一仗啊，使得他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主动，完全打乱了蜀汉的军事部署，而且蜀汉此后再也无险可守。奇袭江油之际，不仅是曹魏灭蜀的关键一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三国时期啊出奇制胜的一个经典战役。
0: 存在了43年的蜀汉政权就这样戏剧性的灭亡了。在今天成都市的武侯祠，刘备、诸葛亮等蜀国君臣被后代供奉着，一个个风云人物凝固为雕塑，供后人瞻仰。大殿中央的刘备庄重安详，在他左侧是孙子刘胜的塑像，而右侧却是空空如也。这里曾是安放刘禅塑像的地方，然而作为亡国之君，他竟在众人的争议声中三进三出这座宗庙祠堂，直到今日仍被人们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蜀国灭亡后，刘禅被带到洛阳封为安乐公，司马昭让他参加宴会，故意让人表演蜀国歌舞，蜀国人都很伤感，唯独刘禅却有说有笑，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司马昭问他还思念蜀国吗？刘禅回答：“乐不思蜀。”
2: 一个精彩的时代可以让一个普通的百姓也变得很精彩，更不必说是里面的皇帝这样一级的人物，对吧？你曹髦这忍无可忍之事啊，他可以骑在大马上拿着武器要去诛杀奸臣。刘禅你看过去是我们叫扶不起的阿斗，他看起来在治国上的确是不行的，当然他跟诸葛亮之间也有很多不同，但是他又得服从诸葛亮，这个为政也是为得很苦闷。这个是一种活命哲学，因为当时在当时士大夫脑子里面有两样东西是需要随时都加以修炼，一个叫性，一个叫命。性命我们现在把它单纯的归结成为物理或者生物生命，对吧？性命是包含了精神层面的东西，而且是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性命都丢了，那什么都谈不上。
0: 司马昭灭蜀，为取代曹魏增加了政治资本。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之位。几个月后，也就是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小皇帝曹奂禅位给他，宣告旧皇帝位，改国号为晋。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0: 蜀汉归降，王朝建立，军队士气正盛，西晋挟死余威，顺势攻打东吴，成就统一大业，看起来已如箭在弦上。然而晋武帝却决定暂时搁置伐吴之事。
1: 那为什么没有出兵？第一点，西晋建国他需要有一段巩固期，他们巩固司马氏权力的道路充满坎坷，是经历了几次大的斗争，经历了几次血腥的屠杀。第二点，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长江自古号称天险，西晋朝君臣对越过天堑消灭孙吴有畏难情绪。第三，在一个时期内，孙吴政权还是比较稳固的，就没有给他提供啊敌军内乱这么一个机会。
0: 按兵不动的西晋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此时吴帝孙皓刚刚即位，他抚恤百姓，开仓赈贫，放生珍禽，一派民主风范。然而很快孙皓就让吴国的君臣们失望了。孙皓本性的暴露让东吴朝野上下笼罩在恐惧的阴云中。在孙皓的命令下，京城建业，大肆修建宫殿，民众服役不胜其苦，正直的大臣上书劝谏，孙皓根本听不进去。孙皓下令所有大臣家里的女儿到了十五六岁就要任他挑选，选剩下的才准出嫁。此外，皇宫里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暗藏杀机的鸿门宴，大臣们的言行举止一有差错都会被记录下来，被孙皓处以种种酷刑。孙皓的暴虐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甚至发生了近万人参加的暴动，一直打到了建业城外三十里，还有很多人选择叛逃到晋朝，其中甚至包括吴国的宗室。消息不断传送到西晋朝廷。公元二百七十九年，也就是西晋取代曹魏之后的第十五年，主张伐吴的声音又高涨起来，为首的是大将军杜预与王浚等人。然而以贾充为首的朝廷重臣却以边陲不安定为由依旧反对伐吴，一场激辩在晋武帝面前上演。然而这一次晋武帝站在了主战派一边，面对贾充、荀勖等人的苦苦劝阻，晋武帝勃然大怒，下令举兵讨伐东吴。公元二百七十九年十一月，西晋大军兵分六路，水陆并进，大举伐吴。晋武帝任命贾充为名义上的大都督，实际统帅军队的则是杜预、王浚等人，浩浩荡荡六路大军大举伐吴。在晋军强大的攻势下，吴军节节败退，江陵等重镇相继被攻克，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吴国朝野上下都明白亡国的命运就要降临了。六路大军中，王浚这一路最为勇猛，他率领八万水军乘坐高大的战船，自益州沿长江顺流而下，相连百里，浩浩荡荡，一时间兵甲满江，旌旗逐天，吴国水军完全被这种气势震慑住，节节败退， 晋军顺江而下，攻克夏口，武昌所向披靡，直奔吴国首都建业。孙皓只能像刘湛一样，将自己绑起来出城投降。吴国灭亡，西晋实现了统一大业。西晋统一之后，东吴的末代皇帝孙皓也和刘湛一样被安置到了洛阳。然而相比乐不思蜀的刘湛，他还多少保持了些昔日君主的气概。一日，晋武帝在洛阳接见孙皓，指着座位说：我设这个座位等待你已经很久了。孙皓针锋相对说：我在南方也设了一个座位等待陛下。三年之后，孙皓死于洛阳，死因可疑。而十二年前，蜀汉后主刘禅同样死在洛阳，寿终正寝。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魏国末代皇帝曹奂，于西晋末年在许昌去世。经历了无数战乱的洛阳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西晋时期的遗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朝古都，曾经在东汉末年见证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一分为三。六十年之后，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精彩纷呈的三国时代也在这里终结，天下再次合三为一。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在统一的版图上前行太远。苟斌是洛阳师范学院的一位美术老师，为了完成一幅描绘西晋时期著名景观的国画创作，他正在查阅大量的史料。
2: 真正创作这个《中国春秦》这张画，还从心里头主要是想象的空间比较大，然后根据这个史料的记载，从中发挥一些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建筑的想象，然后它的这个树木的成色摆布，什么亭台楼阁的摆布，包括它的山石的走向，心里边有一个心理的一种想象，就其实是从我的对于理解这个古人的这些文献记载啊、诗词歌赋啊，从我以个人的感受来和古人对话。
3: 坐坐，没事。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附近有没有金
4: 谷
3: 园？
4: 金谷园，
0: 金谷春秦，被称为洛阳八景之一。所描绘的内容，正是晋武帝在位时洛阳城的一处著名景观——金谷园的迷人春色。
5: 就看着俺是农村这种看南的，谁家盖房子，谁家的加工厂。
0: 随着寻访的不断深入，金谷园的形象在苟斌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是一座极尽奢华的富豪别墅，它的主人正是西晋时期的世家富豪石崇。就是在这片园林别墅之中，石崇高朋满座，日日宴饮，过着极端奢华的生活。那时的西晋一派富足繁荣的景象。灭了东吴之后，晋武帝认为已太平无事，命令各州郡不再保留军队。他效仿周朝，将许多土地分封给皇室成员。晋武帝还把曹魏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推向极致， 给予世家大族优厚的待遇，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在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的安定和丰富的物质供给，使西晋呈现出了所谓的太康盛世。晋武帝和他的群臣们都开始飘飘然起来，一个纸醉金迷的时代开始了。作为开国之君，晋武帝在一统天下之后，似乎再没有了什么追求，整天游乐宴饮。晋朝后宫人满为患，宫女数量多达万人，如何万里挑一，竟成了晋武帝的大难题。他乘坐着羊拉的车子，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住。为了邀宠，宫女们用竹叶插在门上，用盐水洒地，以便将皇帝的羊车吸引过来。世家豪族攀比斗富之风盛行，太傅何增每天的饭食要花掉10000钱，还在感慨，没有什么能吸引我下筷子。达官显贵们则继承了曹魏时期兴起的清谈之风，这些本该负责政事的高官却一边享受富贵，一边畅谈林下风流，把勤于职守当成可耻的事。皇帝荒淫，官场糜烂，清谈盛行，很快把西晋推向了衰落。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面，各种矛盾都在暗中积累，各封国建立的军队成为了西晋灭亡的祸根。
1: 晋武帝在他在位的时候，他为了这个镇压他的疑心功臣，再就是为了镇压的吴蜀，啊，西南、东南，那里的势力，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他分封了27个皇室宗室为王。而且他还孕育着27个王来，可以有国家，可以有军队，大国可以有军队5000人，次一点的国家可以有3000人，小国可以有1500人，这就埋下了祸根。
0: 晋武帝死后，变乱首先从宫廷里爆发了。公元290年，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这位糊涂愚蠢的皇帝成为了皇后贾南风的傀儡，王朝大权很快落在了贾南风手里。在他的唆使下，司马氏诸王自相残杀，贾南风甚至还杀害了惠帝的太子。贾南风的恶行引起了诸王和朝臣们的不满。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入京，杀死贾南风等人，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8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这就是八王之乱。
1: 八王之乱啊，它严重的或者是巨大的打击了、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力量，还有它这个长期的战争啊，造成了这个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破坏、经济崩溃。由于这些原因呢，就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也其实也包括非汉族人民，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这样同时也就给北方的少数民族啊进入中原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0: 八王混战，军民死亡数十。

0: 人民饱受战争的摧残，曾经繁华的京都洛阳已是满目疮痍。战争以及相伴而来的天灾迫使人们大规模流亡，原有的社会秩序在动荡中解体，流民众多，盗贼群起，而州郡缺乏军队和武器，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爆发，奔突于社会地壳下的不满岩浆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公元299年，在益州爆发了大规模流民反抗，八王之乱进入尾声的时候，流民领袖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统一的西晋王朝开始分裂。西晋的内乱给晋朝境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武装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开始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率先发难的是匈奴贵族刘渊。身为贵族的刘渊长期居住在汉族政治文化中心，熟读史书、兵书以及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八王之乱中，刘渊趁乱逃离洛阳，跑到左国城，五部匈奴共同推举他为大单于。公元304年，刘渊建立汉国。从刘渊开始，百余年间，生活在西晋西部、北部及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峙，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五胡乱华。随着刘渊势力的扩大，各地起事的队伍纷纷投到他的帐下，其中包括奴隶出身的羯族人石勒。在接下来与西晋军队的战争中，石勒成为了决定西晋命运的关键人物。公元311年，石勒率领铁骑在宁平城展开了一场大屠杀，死者多达10余万。不久，石勒王弥同刘耀一起会攻洛阳。同年，刘耀攻克长安。西晋的最后一位皇帝晋敏帝袒肩露背，口含玉玺，乘坐洋车，以最屈辱的方式求降。这时距晋武帝击灭东吴统一全国仅仅过去了37年，西晋灭亡。
1: 这个长期的战乱呢，就造成这个一个是西晋王朝他的元气大伤，再就是洛阳周围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灾难，生活不下去了，这就造成中原汉人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按一户五口人计算，当时人口是700万，如果700万就迁走了90万，迁走了1/8，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他是文化程度最高，就是他是国都周围的这样子中原汉人，文化程度最高，经济最发达，这个生产力啊生产技术都非常高，是这样就是南迁的，南迁了，南迁去了，这个从此以后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也南迁了。
0: 在距离洛阳不到40公里的偃师市，矗立着一座中原客家人南迁纪念碑。西晋末年，带着对昔日荣耀的无比眷恋，大批中原士族和民众纷纷离开家园，从洛阳城

向南大举迁移。而此时的北方已成为五胡等游牧民族激烈纷争的历史大舞台。

0: 每到夜晚，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样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弹琴的人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而且要求嵇康绝不传与他人。洛阳城里云台山上，《广陵散》的琴声追随着嵇康与他所领衔的竹林七贤度过了无数纵酒弹弦的日夜，并伴随着嵇康直面死神。临死前，嵇康神色坦然，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广陵散》是中国最著名的神曲之一，后人对他的弹奏更多是对魏晋风度的精神传承。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

0: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3亲6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

0: 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啊，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3天限，给我找3个人来。这3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3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3班衙役下来了，2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咱们3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3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3天限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2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4排上搬了2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2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了第3排呀，坐着一个人，他这儿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里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2位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着火了，大不大呀？大极了，啊，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啊，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着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戏园子就乱了。2位头在这儿给聊聊吧。2位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1: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0: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1: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0: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1: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0: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
1: 可行，一找着俩，走回衙门。

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两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这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人说二位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位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把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热的，来来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了。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木哥的织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碟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碟儿里头了。合着一碟四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那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屉儿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拿走吧。买包你听啊，他凉了你，回头新头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再溜了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打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屉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了，一看好四没馅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的吃半了啊，咬一口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吃，来两碟搁在这儿了，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一会儿干嘛呀，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只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上面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上面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烧饼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他俩烧饼往一块儿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把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临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你这

我跟您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啊，没带钱别吃啊，把人馅都扣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嘿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啊，嘿，哎，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吓坏了，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哎呦，那怎么办呢？您摁点，我们要认罚呢。认罚，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啊？我们没做事，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老爷，您摁点，我们认罚了。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啊、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们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办，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的挺好哈，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儿，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投了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知县一看，瞧我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糟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查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查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早知道咱们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知县不知道什么事，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当然高声，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里哗啦趟下去了。嘿，知县一瞧，哈，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啊、把靴子湿了。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浇完过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声，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声，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把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2袋钱啊、哦，谢谢老爷，懂。

0: 姥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啊，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呀？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翻翻眼皮，想个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
1: 您问哪个呀？
0: 大少爷。
1: 大少爷上学了。
0: 二少爷呢？
1: 二少爷掉井里头
0: 了。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1: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0: 好，你这可真满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4尺8的，4尺8的是4两银子，3尺6的呢是这个3两5，有这个2尺4的是3两。那就不对了，4尺8的4两，2尺4应当2两，怎么卖3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4尺8的吧，这3尺6，这4尺8太大了，2尺4的太小了，这3尺6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3两行吗？不行不行，这是3两5。3两5呢？3两5太多了，给3两2，3两3。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行，别着急呀。好，3两5，给您5两银子，找钱，5两银票，递个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就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3尺6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着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3两5，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儿，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这闲来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2: 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没有永远不发脾气，也没有永远不生气的。
3: 有这么句话吗？
2: 啊，
3: 他泥人还有个土性呢。
2: 不行。
3: 嗯，
2: 不行。
3: 怎么呢？
2: 遇见事儿了怎么办呢？要沉着冷静，总要退一步来想，应不应当发火啊？
3: 对呀。
2: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得容人处

0: 容人，
1: 应该是这样。
0: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一下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可往往呢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我们天津人讲话了，不能栽面儿，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
1: 他因小失大，这是常有的事儿。
0: 早晨起来正是这个上班的时候，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1: 高峰。
0: 这个人呢推着这么一辆自行车，压了那个人的脚一下。
1: 哦，压着人了。
0: 嗨，其实啊蹭了点泥，没压中。要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呀？
1: 赔个礼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很简单。可这个人呢没有礼貌，压完人家脚就跟没压一样了，推车就走。
1: 那就不应该了。
0: 那个人可不干了。
2: 说你来说你来，能长那么大个子，推你马车留点神。
1: 嚯，这女的够厉害的。
0: 这不是女的，男的。
1: 不是女的。
0: 哎，
1: 不是女的。我听声音可像。那这不是女的。
0: 哎，这新鲜吗？
1: 啊，
0: 不新鲜。这男的天生的小细嗓儿。
1: 哦，有这号人。
0: 这话出来的就不顺听。这推车的呢也不含糊。好吗？奴的了。
1: 嚯，这嗓门够粗的。
2: 奴的了，您压我脚了。
0: 压你脚啊，活该，应当压你嘴。
1: 这什么话？
0: 我说你嘴里干净点啊，你骂街干嘛？
2: 骂街，骂街这是好的。
0: 哇，那不好的呢？能怎么着？你想干嘛？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冤文会怎么样？冤文会，比你横吧，枪毙了。别耍这套啊！
2: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要那么说，你还别走，你别走，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你信吗？
1: 哦，要动手了。
2: 咱俩派出所，你压我脚，你给我看看。
0: 派出所怎么着？那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哪儿我也不尿你。
1: 哎，去了吗？
0: 就为这点事儿，俩人还真归了派出所了。
1: 好嘛，还真归派出所了。
0: 人家民警啊正那儿办公呢。一瞧进来俩人，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2: 同志，他弄车压我脚，他还打人。
0: 别听他的啊，您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行行，别说了。你骑自行车，你那个车子有没有前后闸呀？
3: 有闸，我没骑，我就推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他张嘴就骂街。
0: 车钥匙呢？拿出来，搁这儿。
1: 把车给扣了。
0: 民警啊，把钢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汪德成。
1: 汪德成，
0: 多大岁数？
3: 31。
0: 你哪个单位的？
3: 我那个煤气站的。
0: 家在哪儿住？
3: 钉子谷12号楼4门301，
1: 红桥区的。
0: 你呢？你，
2: 我丁文元。
0: 什么？
2: 丁文元呢？
1: 叫丁文元。
0: 多大？
2: 26了。
1: 这个比那个年轻点。
0: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2: 我填拖的，填拖保全，咱是保全工。
1: 天津拖拉机厂的保全工。
0: 住哪儿啊？
2: 南市荣基大街瑞福里4号。
1: 热闹地儿。
0: 都写上了。写完之后民警说，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呢？啊，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啊。哎，同志，你看他就横劲儿啊，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这儿我就要逗逗他。
2: 行啊，玩玩吧。哎，那么着， 你呀画出个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农样。
0: 民警说，你们俩还打还是怎么着啊？你看看你们这个态度，这问题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呀先到里屋去坐一坐，等等吧，所长来了咱们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里屋，二位里屋，里屋，走走。哎，让俩人呢上后面那个小屋里去了。
1: 哦，所长不在。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坐着呢。
1: 哎，坐着他怎么不接待呢？
0: 哎，不接待。
1: 嗯，
0: 就是不接待。
1: 为什么呢？
0: 就为让这俩人在这小屋里头，这叫蹲蹲性。
1: 哦，
0: 又叫什么呀，降降温。
1: 嗯，
0: 你要这阵儿给分析谁对呀谁不对呀，绝世不服啊，出去还得打起来。
1: 那准的。
0: 这搁在小屋里头，
1: 嗯，
0: 不理他也不问他，
1: 嗯，
0: 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1: 嘿，这个办法可不赖。
0: 这俩人
1: 嗯
0: 气气哼哼，
1: 嗯，
0: 到小屋里一看，
1: 嗯，
0: 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
1: 嗯，
0: 凡是进过派出所的大概都知道哈，那小屋里头就有两条长凳子，一人坐一条，坐下了。
2: 别忙，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
0: 嗨，嘿，就你这样的我见得多了，你甭咋呼，待会儿出去，哎，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2: 好啊，会会吧。
0: 说着话呢，掏出一支香烟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还运气，
1: 嗯，
0: 不含糊。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哎哎哎，别抽烟呢，别抽烟，这屋不能抽烟，枪灭了，枪灭了，不能抽烟。
2: 好你了，好你了。
1: 哎，把烟踩灭了。
2: 同志，他能扯烟，我教他还打烟，您看见吗？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0: 坐下，坐下啊，先坐下，等着，一会儿谈，一会儿谈。民警走了，把门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2: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1: 嘿，
0: 你死不死你？你甭闹会啊！这儿打起来吗？哎，这儿动了手吗？耶，待会儿出去到外边，我给你拿那龙。
1: 嚯！
0: 我好好我管管你。
1: 好家
2: 我踹不死你才怪的。
1: 谁也不服谁。
0: 斗上嘴了。
1: 嗯，
0: 看来这烟是别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在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静等着过堂了。没信儿。
1: 这叫蹲蹲性。
0: 功夫一大呢，这个王德成啊坐不住了，站起来往外屋里头探头，
1: 等急了，
0: 一看那外屋上户口的，
1: 嗯，
0: 分户的，
1: 嗯，
0: 立户的，迁出的，迁入的，打听事的，哎呦挺忙，
1: 派出所就是忙啊，
0: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
1: 哦，
0: 看看表，
1: 嗯，
0: 十点半了，一想啊，问问吧。我说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看看我这儿忙的啊，你再等一会儿好不好啊？待一会儿我叫你们，你听信儿啊，先等等等等吧。好不腻了，回来了，坐下了，等着吧。到这会儿啊，俩人都没话了，
1: 都累了，
0: 又待了有一个多钟头。
1: 嗯，
0: 再看表啊，11:40，
1: 快12点了。
0: 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1: 啊！怎么了？
0: 年轻啊，消化得快，他饿了。
1: 哦，
0: 站起来一推门，
2: 同志，同志，哎，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我头吗？
0: 啊，窝头？哎，你这个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没窝头。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饼果子行吗？
1: 想垫垫。
0: 这大茫茫的，你说谁出去给你买去？ 再说了，我也没。

0: 没吃饭呢，你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1: 不是，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两点吧。两点送你们上分局
1: 啊。好嘛，
0: 回来了，坐下了。
1: 哎，这回好，俩人呢坐一条板凳上了。
2: 哎，这回坐一块儿了。
1: 哎，完了，下午两点上分局，这月奖钱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请两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也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叫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至于叫你起来呢？
1: 你碰我叫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上这儿待半天？
2: 这才明白点儿。
1: 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3: 私了？
0: 哎，对。到分局不也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咱俩相好，咱是盟兄弟，完了咱盟兄弟，咱这逗着玩啊，也不是扯货，又不是打架，为嘛上分局呢？私聊蛮好蛮好。
1: 走，咱说说去。
0: 俩人商量好了一块儿出来了。
1: 同志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呢？还没叫你们呢，怎么就出来了？
1: 哎，我盟兄弟
0: 啊，
1: 盟兄弟。
0: 什么盟兄弟？同志，哎，我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我们俩呀本来认识，今儿早起呢是逗弯儿，逗逗着急了，上联了，上你了这儿来给您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别上分局，我看就算了吧。
1: 算了？哎，那哪成？怎么能算了呢？这问题还没谈呢，谁对谁不对，这是非还没闹清呢啊！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你得医院看看呢。你看看压得挺重。
4: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其实我自个儿踩的。这一上午你看在这儿都活灯开了，没事儿，你看挺好吧，挺好。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嗯，你这个年轻人也太野蛮了。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他没骂街，他这叫口的语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你没压他脚，他呢也没骂街，那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对呀，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0: 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2: 是啊，
0: 你们知道这个无理取闹是什么问题？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哎，同志，我还有两句话，我得说说啊。我们俩这个不能算无理取闹，反正呢，我们这不对，不对，下模改我们不去了，还不行吗？主要的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2: 挨得上吧？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行了行了行了，甭说了甭说了，就这一回，以后要再有这种情况发生，我可要严肃处理啊！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2: 哎，这是手续。
0: 喊你了，喊你了。这写上丁文元，这写上王德成。写完之后，谢谢你了，麻烦你了，同志，你手累吧？你手累？哎，对，扯钥匙。好，你了，哎，添麻烦了啊！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1: 带着了，带着了。
2: 还真够近乎的。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的，能量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1: 哎，这叫骂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去找我玩去。
1: 一定去，用骂言语声，我填妥的，
0: 多不了麻烦，我走了。
1: 上车找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5: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0: 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9: 刚才桌子上那钱呢？你们谁拿了？谁那掉地下了？您老师您别碍事儿，我找我那钱呢。哎呦，坏了！你快点。老王，哦，您就是老王吧？
10: 这边谁管我叫老王来着？你先找着钱，你先找着钱。
9: 没事没事。
10: 那是人家的道具，你找他干嘛？
9: 没事没事没事，到时候还还我呢。

0: 没关系。
1: 谁这就还你？
0: 您就是王月波
1: 啊，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啊，
0: 这场该您表演了
1: 啊。对，
0: 相声演员眼力都好
1: 啊，不敢说，
0: 哎，可以说是社会学家。
1: 或您抬爱了。
0: 哎，这真的，
1: 嗯，
0: 您看您这敢往这一站，大智若愚，这形象我特别喜爱。
1: 不，您这不像捧人
0: 啊。

0: 我啊，往这儿这么一站啊，我这形象，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1: 疯子，往这儿一疯子。
0: 我呀，我有点太激动，因为我钱，我刚说在袖口里，我以为在我这儿呢，着急了。
1: 你有病！
0: 您看我往这一站，我像、啊、像什么职业？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这你还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哎呦，我是搞戏曲工作的。
1: 是啊，那哪看得出来？
0: 这还看不出来吗？我这行动作，我言谈举止都带着戏曲的身段了。
1: 哦，是您是唱戏的？
0: 哎，唱戏的。
1: 唱什么戏的？
0: 您猜，您一下能猜着。
1: 京剧。
0: 京剧，现在我不研究了。
1: 评戏。
0: 评戏我也不研究了。
1: 昆曲。
0: 哎，对，比昆曲还要深一些，差不多的沾边了。
1: 那什么戏呢？
0: 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我提醒您了
1: 啊！
0: 我是唱弋调的。
1: 哦，弋调高腔。
0: 哎，对，高跷。
1: 啊，什么高跷？
0: 你说弋调高跷？
1: 谁说高跷啊？弋调高腔。
0: 对呀、
1: 啊。高跷不是？
0: 哎，
1: 高腔扭秧歌两回事。
0: 您懂弋调高腔啊？
1: 会点。
0: 哎呀，太好了！
1: 怎么了？啊、
0: 哎呦，我这没想到啊，我能。哎呀，我这特别的兴奋。我
1: 吐了。哪位带着电话打个电话吧，送走吧这个。
0: 送走吧，他说那钱在袖子里，我抖了半天没抖出来呀、啊。
1: 还惦记这俩钱呢？
0: 你以为我忘了呢？哎、
1: 穷疯了似的。
0: 我是唱弋调高腔，我不敢说我是个专家吧，反正我是研究这多年的学者。
1: 哦，是，您是专门研究弋调的。
0: 对了，
1: 你还别说，他说这种戏曲形式啊，现在舞台上没人唱。
0: 哎，
1: 碰巧我小时候学过这么一出半出的，就是碰上这专家还真不容易。
0: 真的假的？
1: 真的。这么办？
0: 哎，怎么着？
1: 您来一趟啊，挺不容易的。
0: 是，
1: 咱们合作给大伙儿唱一段弋调，行吗？
0: 行啊，
1: 好不好？
0: 行啊，我特别愿意。
1: 那咱唱哪出啊？
0: 您挑吧。
1: 干嘛我挑啊？
0: 您挑戏啊？回我点一个弋调高腔的传统老戏
1: 啊，
0: 又来打灯谜。你不会？
1: 我是不会啊。
0: 是不是？
1: 弋调里没有打灯谜。
0: 对呀、啊，我 说
1: 没照顾我
0: 啊。
1: 咱们唱一出《斗公训女》。
0: 斗公训你。
1: 训你？训我干嘛？
0: 他说的斗公训你。
1: 我说斗公训女。
0: 训女？
1: 哎，全得报。
0: 哦，全报是吧？
1: 啊，
0: 全报报不了，现在财务有点紧张，报一半行吗？
1: 报销啊？
0: 不是报，全报。
1: 千金全得，这戏你会不会啊？
0: 您说什么？
1: 不是咱会咱唱、哎，不是您要会咱唱，您要不会算了。
0: 这样吧，
1: 你会不会？
0: 我会。您把这戏文说一下。
1: 干嘛？我说，你给大伙介绍介绍吧。
0: 您说这戏文，跟我学的时候那个戏文完全一样。咱们给大家表演，不一样的咱俩再商量，看哪儿删呀，哪儿改呀，哪儿动，好吗？
1: 好。这是五代残唐这么一段故事。
0: 哦，好。
1: 有这么一位将军叫高怀德。魏玉石的时候呢，跟窦燕山窦员外借了300两银子，把这钱交给自己的外甥来往贸易，实指望赚了钱好还人这本钱。哪知这300两银子不亚如啊泥牛入海，石落汪洋，本息皆无，一点信儿都没有。为了这300两银子，高怀德每日是闷闷的不悦。这一天偶在长街上经过，见国家贴出招贤的榜文，说或是会文或是会武，可以到京中去复考，如果得中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高怀德一琢磨，凭着我胯下马掌中枪，我若到京中侥幸得一官半职，到时候不就有钱还账了吗？怎奈膝下有一幼女名叫高不英，实在难以割舍，回到家中将自己打算进京复考这个事情跟小女桂英一说，小女是个孝女，高桂英点头应允，这样写了一纸契书，就把高桂英典当到窦燕山窦员外家里边去，或是为奴或是为妾，抵这300两银子。妇女是洒泪分别，这段叫怀德别女。那么她进京赶考暂且不提，单说小姐桂英带着这一纸契书来到窦府，窦员外一见契书不由勃然大怒，3把2把就把契书扯碎。我跟你高怀德是朋友，为了300两银子怎么把姑娘卖给我了？不仅不是

0: 视为奴，反而认作义女，留在府中。那一日天降大雨，有一公子名唤施守信，偶然打此经过，因为避雨避到窦府。窦员外在谈话之间，就见施公子文武双全，一表人才，有一把义女高贵英许配给施公子。石公子一听说，心中欢喜，丁是丁，卯是卯，当天日子就挺好，就在窦府大办花烛，小两口和解，入了洞房。没想到小姐桂英潸然落泪，石公子一见大惊，啊，七丫，洞房花烛你我既成鱼水之欢，为何落泪啊？是小姐言道，我那亲生天伦既经复考，现在生死两茫，我在此成婚，视为不孝，故而落泪。石公子闻听，哎，这有何难？咱夫妻二人战罢鱼水之情，待为丈夫，我也进京去赶考。一，去寻我那未见面的岳丈；二，我倘若侥幸也得中一官半职，那时我翁婿双双而回，岂不传为美谈呢？就与小姐在后花园定下一盟。小姐偷开后花园门，放走石公子。次日有老家奴便找石姑老爷，不见，大惊失色，急忙前厅禀告窦员外。窦员外闻报大怒，就把小姐桂英叫着前堂一番教训，此为窦公训女。到后来翁婿二人双双得中，荣归故里，真说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封亲一子是荣耀门庭。万岁得知小姐忠孝节义四美俱全，特赏金表一副，是为千金全德。这是一段戏文。
1: 没想到啊，这拔扇皮儿您也会，这真棒啊！你这
0: 不是拔扇皮儿，这是我给大家介绍这出戏的戏文。
1: 好好好，就唱这个，
0: 就唱这个。那分分角色，
1: 几多少个人物？
0: 一共怎么六个角色？
1: 六个的
0: 啊？对，
1: 六个都肥啊！
0: 都什么？
1: 都肥？
0: 都谁？
1: 对呀、啊，都谁呀、啊？
0: 那你说肥？
1: 不肥，我穿合适。问你一个，
0: 这位一嘴跑火车，这
1: 你去说是谁？
0: 有这么一个，窦员外。
1: 窦员外，
0: 窦公。
1: 窦公，谁呀、
0: 啊？什么谁？这我窦公。
1: 你窦公啊？行，你窦公
0: 啊，
1: 我窦母。
0: 那我逗那大扎枪呗，
1: 我找一三影也行，
0: 去什么也行，
1: 什么
0: 逗蛐蛐，
1: 逗公逗母，
0: 不是逗公，就我逗老爷，
1: 你逗老爷是吧？行，
0: 那
1: 我呢？
0: 你这逗夫人，
1: 逗夫人，
0: 对，
1: 逗夫人跟逗员外什么关系？
0: 夫妻关系，
1: 夫妻关系，
0: 哎，
1: 你是我丈夫，
0: 对，
1: 我是你妻子，
0: 是，
1: 哎呦。这咱说清楚了吧？就这一会儿啊，
0: 多新鲜呐！可不就这一会儿吗？
1: 哎，对，行，下台之后各走各地
0: 啊。你下台最好少理我。
1: 哎，行，
0: 可不就这一会儿？
1: 就这一会儿，我还认可啊。
0: 啊，
1: 好。
0: 然后有个石公子，
1: 石公子是男的女的？
0: 废话，男的。
1: 我来。
0: 有个高贵英，高小姐。
1: 高小姐，男的女的？
0: 女的。
1: 你来。
0: 有个家奴院工，
1: 男的女的？
0: 男的。
1: 我来。
0: 有个丫鬟，
1: 男的女的？
0: 女的。
1: 你来。
0: 我就知我来，怎么女的都我来呢？
1: 前面我有一妇人、
0: 啊、
1: 我后边都演女性，不角色雷同了吗？
0: 啊，就这意思，
1: 称呼着来。
0: 咱把场面稍微布置布置。
1: 哦，把桌子往后搭，
0: 往后搭一搭。
1: 哦，好。
0: 哎，分出前后台了。
1: 哦，是
0: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1: 好好好，
0: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1: 哎哎，行，
0: 咱还得搬两把椅子，
1: 搬两把椅子，
0: 摆一个八字，这会儿唱戏用。
1: 哦，好好
0: 好吧，
1: 行行行，
0: 我搬哪？
1: 我来吧，
0: 我来吧，
1: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0: 去搬自己
1: 去！你这么厉害啊！
0: 我心里搬。
1: 我复联号

0: 什么狠啊？
1: 不是你，您那么多椅子，你给我这一个，这什么呀？这买冰棍儿我的。
0: 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啊。
2: 咱这就开始归后台啊！啊，咱这就开始了啊！哎，一定要高整啊！
1: 我还没化妆呢。
2: 干嘛您还化妆呢？
1: 我是夫人呢。
0: 啊，夫人化不妆，化不妆，
1: 是不是啊？
2: 化妆，
1: 临时代替。你看这不是一小手绢
0: 啊，小手绢，
1: 拿着小手绢化妆，小手绢没多大，小手绢。
0: 我。刚才北新桥派出所那接到报案了，说有一旅馆丢一被单子，这家
1: 不，您还照相呢？一被单子有什么可照的？
2: 干嘛去？这干嘛去？
1: 这个什么呀？
0: 往脑袋上包包啊！
1: 哎，对了，
0: 哦，
1: 女性嘛，戴一个头巾呐。
2: 是是，这色儿好，这白的往脑袋包包
1: 啊，素包包的。
2: 是，
0: 家宅不幸。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赛阳天啊！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带瞅就俊多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0: 行了，您跟红太狼似的，这叫
1: 红太狼。
2: 红太狼啊！
0: 您归后台吧啊！
1: 好好好！
0: 啊！
1: 唱唱起，唱起，我唱唱起，唱起，唱唱起，唱起，唱唱唱。
0: 这还是高跷，这个咱们是高腔，您的，
2: 您这什么家伙点儿？您这个
1: 这不是热闹吗？
0: 热闹不成，您过来吧。
1: 啊，
0: 打冬秋锣。
1: 什么叫冬秋锣呢？
0: 它不是铜的，铁锣。冬秋这算一棒，
1: 打多少呢？
0: 打三棒半到台口。
1: 三棒半到台口。
0: 到台口。
1: 好嘞，
0: 这腿是冬，这腿是秋。
1: 放心吧。
0: 听明白了吗？哎，来来吧，
1: 来。
3: 冬，
2: 哎，哎，秋啊，哎，哎，秋啊，秋啊，秋啊，
1: 你倒落腿呀、
0: 啊！是你不秋我怎么落腿啊？
1: 你不落腿我怎么秋啊？
0: 两不叫唤，您看没有？您得快着点。
1: 哎呦，您说快着点，
0: 怎么那么麻烦呢？我这拧成发条了，我这
1: 怎么着来着？您
0: 有数，三棒半到台口。
1: 放心吧，
0: 哎，
1: 错不了了，
0: 错不了了啊！
1: 来
0: 来来，啊！我这宰鸡呢，这打锣打锣。
1: 冬秋，冬秋，冬秋，冬。
0: 玉花，这怎么意思？
1: 半棒。
0: 我这半棒我掉井里了。
1: 好了，
0: 招来嫦娥，七哦。

0: 你牙疼是怎么的？
1: 怎么
0: 着？你这个怎么了你？
1: 下句儿。
0: 什么下下句得有字儿啊？
1: 是啊，字儿啊，什么字儿啊？
0: 仙人堂前列绮罗呀、
1: 啊。哦，这儿唱啊？
0: 可不这儿唱吗？
1: 来，你没告诉我打哪儿起？
0: 就打这儿起。
1: 来来来，好，来
0: 招来嫦娥，绮罗。

0: 态还不错啊。啊，夫人
1: 啊，汉子。
0: 我们这里还有老婆汉子，这里
1: 我说就咱俩在家没外人。
0: 不，那也不成，叫我老爷。
1: 老爷，
0: 老爷。啊，夫人
1: 啊，汉子老爷，
0: 我是汉朝的老爷，你我夫妻二人同坐，
1: 有坐，
0: 这样弄一皮包啊，搁一皮包盗版光盘就更好了。
1: 你什么词儿、啊？
0: 卖盗版光碟了？啊，夫人，我来问你，你我。

0: 去啊了。
1: 哦，你问你的女儿吗？
0: 真的是。
1: 哎，新马泰旅游去了。
2: 我有病，真的，不是精神上的啊，肉体上的。您看，自打一过了这个春节，今年呢，哎呀，我这浑身上下呀，跟那个妊娠反应似的，就难受啊。上医院看看去吧，开这么厚一摞化验单，好，等都化验完了一个月之后了，医院的地形多复杂呀，我摸清楚了，当一导医没问题呀，都化验完了，我也不难受了。老爬楼锻炼出来了，那也得去医院看看去，你不查出点病来，这个化验费不是白交了吗？去了，大夫一看我这化验单，直皱眉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一听腿都软了，什么就完了？媳妇儿，这个房子八成新呢，我先完了。这个大夫啊，还接着在那儿，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我想掐死他。你说一个医生，你这种职业你能这么一大惊小怪的吗？戴上眼镜一看，哎呦，方清平，你爱人来了吗？我一听真完了，绝症才通知家属呢。出门一瞧，我媳妇坐那长椅上玩魂斗罗呢，这表情很不好。媳妇一瞧，你哭什么呀？说要死，死不了，好几条命呢。哎呀，行了，别玩了，走吧走吧，上医院吧。进了这个诊室，我说大夫，这是贱内，看看多有学问，要死了还装呢。他们都说我是道家的代表老庄。大夫一看我媳妇儿，哎呦，这就是你爱人？我说对。我能跟你们合个影吗？您就这事儿？我这时候我已经不想掐死他了，你知道吗？我想让他跟我一样活受罪。大夫这时候合完影一看这个病历啊，说我病得很严重，哎呀，查这个看不了了，得第二天呢挂一专家号建议我回家吧。这一回家呀，一晚上啊睡不着啊，净琢磨自己的后事，这玩意儿活不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滦平县中医院肿瘤科深耕专科提质增效，打造县域特色标杆；滦平县开展遇到懒风，月满群山主题街角音乐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全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干部急功近利、重险绩、轻前绩、新官不理旧账、热衷做表面文章等文章顾及，根源就在于政绩观发生偏移。评判政绩优劣，关键是要看实践成效，看群众口碑，看历史积淀。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看似见效慢，却最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为民造福是最重要的政绩。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荐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此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直面纠治政绩观偏差，务实建章立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校准思想航向，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党性修养持续淬炼，从政行为不断规范，为事业发展筑牢了思想政治根基。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常抓不懈，重在常态常效。思想教育要抓在经常，聚焦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精准施教，用好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持续拧紧思想螺丝，问题整改要盯紧不放，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持续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依托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精准把脉，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考核用人要树好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旗帜鲜明重实干、重实际，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重用，监督约束要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做实谈话提醒，抓早抓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要压实各级党组织政治责任，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制度效能。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功，也要做谋长远、固根本的前功。摒弃浮躁心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多干为民解忧的实事，多做固本强基的好事。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告一段落，绝不是终点，而是持续淬炼政绩观的全新起点。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行事，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惠民生上，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2: 记者宋佳庆报道。近年来，西安中医院肿瘤科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特色，持续精进专科技术，完善诊疗体系，优化便民服务，不断夯实县域肿瘤专科诊疗标杆。科室依托成熟的综合诊疗模式、前沿的医疗技术与精细化康养服务，有效破解县域肿瘤患者就医难题，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医疗服务为肿瘤患者筑牢健康屏障。8月26号，记者在县中医院肿瘤科看到，整洁规范的病区内诊疗秩序井然，医护团队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有序开展肿瘤筛查诊疗、规范化治疗、精细化护理等各项工作。据了解，县中医院肿瘤科始建于2017年，多年来持续深耕肿瘤专科领域，不断补齐诊疗短板，提升技术实力，优化服务体系，专科建设水平稳步提档升级。科室创新推行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肿瘤介入、肿瘤热疗、中医药治疗六位一体综合诊疗模式，打破传统单一治疗局限，实现肿瘤疾病规范化、个体化、系统化诊疗，让县域及周边肿瘤患者无需远赴省市大医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规范化治疗。针对群众谈化疗色变的顾虑，科室拥有成熟的副作用防治手段，借助药物干预与精细化护理，缓解恶心、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同步开展 PICC 治管、深静脉治管、输液港维护，保障化疗安全。作为县域内唯一配备直线加速器、具备放疗资质的医院，自2023年7月正式开展放疗技术以来，科室已成功为百余名患者实施无

0: 无创精准放射治疗，可精准针对多类常见多发肿瘤开展靶向治疗，治疗精准度与临床疗效显著。在深耕西医前沿技术的同时，科室坚持中西并重、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理念，同步成熟开展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微创介入、肿瘤热疗等现代前沿肿瘤诊疗技术，将中药内服、熏洗、穴位贴压等特色中医疗法融入肿瘤治疗、康复养护全过程，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增强患者体质，切实改善肿瘤患者生存质量。凭借扎实的诊疗能力与规范的学科建设，县中医院肿瘤科先后获评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肿瘤重点专科、承德市重点学科、河北省中医优势专科，学术影响力与区域辐射力持续提升。2025年，科室成功加入北京中医院国家优势专科肿瘤联盟，借力优质三甲医疗资源，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与技术标准。滦平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刘芳玲：
1: 下一步，我们科室将继续打磨治疗技术，细化全周期慢病管理服务，不断提升县域肿瘤疾病综合救治与抗氧水平，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守护滦平百姓健康，持续夯实省级重点专科建设成果。
0: 记者徐川报道。8月26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两间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两间房村玉龙谷院内开展了以“遇到揽风，跃满群山”为主题的街角音乐会，通过接地气、聚民心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厚植乡土情怀，为乡村文化振兴与乡风文明建设注入鲜活动能。整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内容层层递进，兼具观赏性与思想性。红色文艺节目热血昂扬，舞蹈《英雄赞歌》、京剧《娄山关》、歌曲《精忠报国》等经典作品，回望峥嵘岁月，致敬革命先烈与时代楷模，厚植群众爱国情怀。下一步，两间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耕细作乡风文明建设，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奋力绘就和美乡村崭新画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十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

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无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至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吾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红，眼睛跟红光。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钩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蔫了，能把奸人忽悠蔫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
3: 了。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 啥事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儿？哎呀，
1: 在
2: 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2: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
3: 走，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

0: 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是不？是厨师不？
2: 啊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2: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啊、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2: 我还想，
1: 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嗯，脚往上，
2: 腿啊，
1: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2: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吧？
2: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2: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2: 腿？
1: 一条腿短，
2: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嗯，信不信？腿直径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吗？
2: 麻了。
0: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吗？麻没麻？麻没？
2: 麻了，麻。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嗯，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嗯、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2: 走，
1: 哎呀，你走，
2: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0: 你回来了。
2: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2: 啊！不是，大姐呀、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0: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2: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啊，啊，小的时候，嗯、啊，崴过腿
2: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哦，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哦。原来你不是颠勺，嗯、你是切墩儿、嗯，老是往这腿使劲、嗯，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嗯，轻者点脚，嗯、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嗯，干啥呀？
0: 我让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不及。
1: 腰疼，我在调病。
2: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
2: 好使吗？
0: 妈，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拄拐，
2: 拄拐，
1: 请坐。啊，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啊、一点一点也就好了。啊，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2: 你呀、啊，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2: 这是条废腿啊！
0: 猴子，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2: 是，
0: 那拐不了
1: 人了。哎呀，
2: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啊、就完了。
2: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这么严重的、啊？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0: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撵的吗？
1: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2: 那个220。
1: 220啊？嗯，正好一副拐钱啊。
2: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啊，
0: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
2: 对，
1: 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2: 对，
1: 我这样的，
2: 对，
1: 一年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0: 不卖了，
1: 别说话了，行不？
2: 大哥，
1: 借款！
2: 哎呀，大哥，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啊，他女人要钱了，啊、你也抹不开，不给
2: 是？
1: 你要脸、嗯，你这么给，你说。

0: 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不是？
1: 那什么？
0: 给一半，一百。
1: 哎，行行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啊！
1: 好好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1: 那什么？
0: 哎呀，哎呀，
2: 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包加一块才32块钱，
3: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啊？啊，要啥自行车？
1: 要啊，对对对对对对，
3: 哎呀，
1: 对对对对对，
0: 这这样的，
3: 你说的要自
0: 恋性了，跟人家啥自行车？
3: 我啥时候说？
0: 别笑啊，
1: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3: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我跟你说，
0: 以后我不用说。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对，
1: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好好。
3: 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
1: 来，
3: 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
1: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
1: 啊，
0: 下跪！
1: 大哥，
0: 啊，
1: 你缘分的，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 好
0: 啊，
1: 大哥，
0: 你别激动。
1: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3: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我啥分他还得谢呀，
1: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3: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1: 不信你话事。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卖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给我
1: 钱拿上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单

0: 伤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他这个
0: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1: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1: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1: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1: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1: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1: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1: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比，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1: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1: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
1: 迷糊，
0: 站住。
2: 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吧？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说说说明。不对。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子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这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
0: 呀、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儿，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上。请听第二
1: 题。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2: 兄弟，你别打了，
1: 你
2: 快回家。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你别，我明白了。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呀，他掉下来也是八个头。就你这智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的脸上不耽误你。

0: 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2: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子。
1: 我怎么回事？
2: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2: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2: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2: 你想个办法。
1: 我，
2: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用，
2: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2: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2: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2: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2: 回答正确，恭喜你。
1: 你说，这
2: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2: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0: 兄弟啊，你回家吧。
1: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2: 站起来试啊
1: 啊！
2: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2: 错。
0: 因为没砸着。
2: 对。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夸嚓一声呢？
0: 夸嚓一下砸地板了吗？
1: 没砸着，喝多了。
0: 行了，
1: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2: 请听题，一个醉汉夸嚓砸地下了，
1: 这是啊。
3: 看见没？你都会抢砸了。
1: 这你这么
0: 一个别
1: 来一个，
3: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2: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1: 啊，
2: 刹车了
1: 啊？
2: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2: 错误。
0: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2: 正确。
1: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了咋的？不让你坐，你别。你上来，
2: 书上有吗？
1: 都到了屁股。
3: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
2: 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2: 啊，
1: 不对啊，大哥
2: 啊，
1: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2: 是吧？
1: 不对啊。
2: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2: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1: 好，
2: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2: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2: 错。
1: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2: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还？
1: 哎呀，你咱
2: 不信你坐下，
1: 你
2: 家人在什么地方？
1: 对了，等于二错。

0: 你能回答了问题。
1: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1: 你别
0: 下去，下去，
1: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大哥，大哥，
2: 大
1: 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啊。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我多少钱？
0: 先别掏钱啊，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十号谢谢。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0: 400块钱。
1: 好好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没处了。
1: 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卖。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都掏掏。
1: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1: 行行。

0: 戴表呢？
1: 戴啥表呢？
2: 嗯，戴什么表啊？
3: 啊，
2: 你是呀？
4: 就赖我，
2: 不是赖你，赖你叫什么？
4: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2: 大哥，跟你说，你这
0: 别谢
4: 谢。我没说要表。
2: 大哥，不行不行，大哥，大哥，
1: 太像话了。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来你来，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你拿着啊。回去好好养病，
0: 好啊，一年就好，
2: 好了。
4: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2: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的？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4: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2: 谢友，
0: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去。
4: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0: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2: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1: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今天，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紧贴着祖国的心房。
3: 今天，
4: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1000多名青少年用朗诵的形式，许下对党的青春誓言，发出“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
5: 同心向党，奔赴远方。
4: 10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沐浴着盛世荣光，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是青春的模样。

0: 2021年6月25日，灼热的日光投射在中国南海蔚蓝辽阔的海面上，一切看似风平浪静，然而就在1500米的水下，静谧黑暗中，一台水下机器人正在进行着一次惊心动魄的操作。
1: 周空二位，二位已经到1500米，二位准备出笼子。
2: 收到。
0: ROV 也就是水下机器人，操控它的青年此时正在十几海里之外的深水多功能工程船上，在他面前9台电脑显示器不停地传输着各种传感器数据，可以说这位名叫韩超的青年此刻就是水下机器人的大脑。韩超和水下机器人正在进行的是我国自主勘探开发的首个1500米深水自营大气田深海一号项目。海平面以下300米是人类借助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所能达到的饱和潜水施工级。

0: 水下机器人是必备的装备，而有能力操控水下机器人的人，则被称为水下领航员。
1: 等一下，我五手抓住这个旁边的把手，到台速上呢。
2: 好的。
1: 所以我们
0: 由于水下领航员培养难度大、周期长、费用高，过去60年这一领域的工作者都来自欧美国家。曾有人断言，中国可以把宇航员送上太空，但在深海油气开发领域，短时间内不可能培养出自己的领航员队伍。
1: 因为这个行业当时起步比较晚，2007年的时候我加入中国海油啊，这个岗位基本上都是聘请外籍人员完成的。这些老外呢，在操作的时候啊，对我们甚至是都不让我们在旁边看，对我们华人呢形成了这种技术封锁。当时我就挺不服气的，外籍员工为什么能做到，我们就做不到？我觉得我们完全不比他们差。
0: 2007年，年仅21岁的韩超入职海油工程。被外方 ROV 领航员的傲慢神情深深刺痛。那一年，上至宇宙太空，远至南极冰川，中国科技在多个领域百花齐放。然而，在海面300米之下的深水油气领域，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水下领航员，这让21岁的韩超感到不甘。这份不甘独属于风华正茂的青年，而不甘的背后则是他们对民族家国的信念。正是凭借着这份信念，韩超一路打通4个级别，用了8年时间，终于成长为当时国际上最年轻的水下机器人总监。6月25日是深海一号项目的投产日，在韩超的操控下，水下机器人打开了生产隔离阀。古老岩层里深藏上1年的深海油气，从水深1500米的海底喷薄而出。来自深海一号的一簇橘红色火焰熊熊燃烧，这火焰点亮了长久以来中国人挺进深海的蓝色梦想，同时也如同信念之火，燃烧在像韩超这样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心中。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号召，点燃了10000青年的奋斗激情。奋进有我，以青春活力追求理想，开拓有我，以激昂斗志勇攀高峰，奉献有我，以无我胸襟挥洒青春。2018年3月，广西百色的一个小山村，来了一位年轻的驻村第一书记。
3: 刚见面，我心里一下子咯噔了一下，哎，怎么是个女孩子？
0: 这个女孩叫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在村里选择住处时，黄文秀主动提出就住在村部，说这样方便村民能随时找到她。但一开始来找她的人并不多。
4: 她进门我们关门不让她进来，因为他我们怀疑他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做不了了，我们不相信他嘛。
0: 面对猜疑与拒绝，这个年轻的女孩有些手足无措。她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5: 我是我们村脱贫攻坚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我还不够勇敢。
0: 看到村民韦乃晴的孙子快1岁了，还没上户口，黄文秀便跑到镇上帮忙办理。得知贫困户梁家忠正为2个孩子的学费发愁，他立刻帮着争取资助。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驻村2个月后，

0: 汪文秀一步一个脚印，弄清了全村所有贫困户的最新情况，在日记里绘成地图。想帮乡亲们挖掉穷根，还得靠发展产业。百尼村很适合种砂糖橘，汪文秀和村干部商议，推选种植大户班统茂当致富带头人，没想到却被他一口回绝。
1: 那时候我们这个路相当难走，到季节过的时候，果全部掉到地下来，一个都卖不掉。
0: 汪文秀听完就往县里跑，先是申请下修路资金，又到农业部门请专家来给种植户们培训技术。
1: 跑了这么多次，我就真的是被他感动了。
0: 仅仅一年，百尼村砂糖橘产量就从6万斤飙升到50万斤。这一年，跟班统茂一起干的村民有4家收入超过了10万元。
1: 我们卖了只5-6万块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我们已经等了太久了。把卖果的钱来一部分把这个房子装修，毛坯房我住了13年。他没来的时候，我们也是天天做工，但是我们都几乎看不到希望。
2: 我有许多的想法，给百尼村设计一首村歌，用成都的调子，但是真的水平有限，一直铁不出词。
0: 歌词没有填出来，但黄文秀却带着大伙儿给百尼村添上了蓄水池、篮球场、明亮的街灯。大家信赖他，都想跟着这位第一书记做更多的事情。然而乡亲们谁都没有想到，他们再也见不到这个美丽又爱笑的女孩了。2019年6月17日凌晨，汪文秀在返回百尼村的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年仅30岁。

0: 的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声谢谢，真的。
1: 王文秀牺牲后，当地干部到他家里慰问时发现，王文秀家三年前才刚刚脱贫。他的父亲身患癌症，做过两次大手术，母亲下肢残疾，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这些，王文秀从未和任何人说起。这个手镯是他殉职前三个月为母亲定做的，这也是女儿留给妈妈最后的礼物。读研究生时，王文秀省吃俭用，寒暑假也不回家，把钱积攒下来，只为了让年迈多病的父亲能到首都北京看一看，圆老人的一个梦。也就是那次的北京之行，父女俩认真讨论了王文秀的未来。
2: 我们不要闲着，你要为党的工作，回到家乡里面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民公仆。
1: 学生时代，王文秀靠着扶贫资助得以继续学业。读大三时，他入了党，毕业后选择回报家乡。这份朴素的初心，就像光芒闪闪的音符，将一曲青春之歌悠扬弹唱。王文秀的书桌上

0: 放着两本驻村日记和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书《西行漫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他把扶贫工作当成了他心中的长征。
1: 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一年来，许多人和事
3: 感动着我们。一辈子深藏功名、初心不改的张福清，把青春和生命献给脱贫事业的黄文秀，为救火而捐躯的四川木里31名勇士。
4: 几十亿人口当中，能有我的小女的名字在主席的口中，在主席的村中，我就希望在普遍空间赞赏上帝人，听习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以后做得比王文秀更加优秀。
0: 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1800多人将生命定格在了扶贫岗位上，热血与青春，跋涉与牺牲，他们奋斗过的这片土地和生活在此的人们，终会永远铭记。青春的抉择决定着人生的高度，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为人民做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实、温暖、持久、无悔的回忆。
5: 接下来，苏翊鸣再次登场，第一个站上。
0: 2022年初结束的北京冬奥会，18岁的小将苏翊鸣一鸣惊人，以傲人的成绩迎来了他开挂般的人生。
5: 内转，漂亮，
6: 非常完美的表现，
5: 稳稳站住。
0: 林海雪原中，一个少年手持雪杖，脚踩滑雪板，身影嗖地飞过。这是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一个片段。那年，小栓子的扮演者苏翊鸣十岁，那时的他拒绝成为一名职业滑雪运动员。然而，2015年7月31日，中国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那天，苏翊鸣第一次考虑起了自己的运动员身份。15岁，苏翊鸣决定做职业选手。两年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他就取得了一金一银的好成绩，登上了奥运会的领奖台。2022年4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大会上，苏翊鸣等冬奥健儿荣获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这让他备受鼓舞。
7: 真的是要相信自己，努力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0: 这是一个追梦的时代，也是一个圆梦的时代，更是一个让青春澎湃、奋发有为的时代。从无声里突围，你心中有嘹亮的号角；新时代里，你有更坚定的方向。这段给姜梦楠的颁奖词，如同他的成长之路一样，令人敬佩。这些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对于普通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但对于姜梦楠来说，所有的声音都是陌生甚至可怕的，因为在装上人工耳蜗之前，他什么也听不见。

0: 之前就没有接触过这种声音的刺激的。走在马路上，那些汽车的鸣笛声真的可以把我吓到灵魂出窍的那种感觉。
1: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从小几乎完全丧失听力的他，在父母的帮助下，通过读唇语学会了听和说，不仅没有失学，而且一路考出了偏远的乡镇，考上了清华的博士研究生。
0: 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听不见就是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弱者。我相信自己不会比别人差，我也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很好。
1: 李乐是江梦楠在清华的第一个室友，他也经常给刚刚接触声音世界的梦楠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
2: 先是在新闻上看到的他的消息，我甚至都想我要怎么去鼓励他。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哇，我觉得就是一朵向日葵站在我面前。
1: 时间回到29年前，小梦楠半岁时，因为肺炎误用药物，左耳损失了大约105分贝，相当于直升机起飞时声响的听力，而右耳的听力则完全丧失，被诊断为极重度神经性耳聋。
3: 我有几次啊，晚上他是不可能，我没办法。
4: 他睡觉突然一下子坐起来，大叫一声，醒来以后满头大汗，就因为这个女儿这个情况嘛，想到就怕。
0: 我父母要一直把我的手放在他们的这个喉咙上面，然后去感受这个声带在震动。
1: 父母会抱着他坐在镜子前，观察别人和自己说话的口型，进行发音模仿，并一遍遍的纠错。
0: 一个是念一万遍我能够学会，我父母都已经很开心了。可能有一节口型非常像的音，花瓜，对吧？这就要把我的手放在他们的嘴巴附近，感觉这些气流。花有气流，瓜没有，需要很多遍的一个反馈，我才可以慢慢的练成这样的一个肌肉记忆。
1: 常人很难想象，在无声的世界里，小梦楠是如何通过海量的重复与练习学会说话和读唇语的。梦楠没有上过一天特殊的学校，因为他父母坚持要让女儿去公立小学读书，但没有一个普通小学肯接收他，以致到了上学年龄无学可上的梦楠又多上了一年学前班。
0: 有一个场景我印象非常非常非常的深刻，我的学前班跟我的小学，他们中间就只有一段台阶，小学在台阶的上面，然后我的学前班就在台阶的下面。我站在台阶上，我看到我其他的同龄人都顺着这个台阶往上爬，去读小学，而我自己还要顺着这个台阶往下走。我当时我在台阶上我就哭了，父母安慰我，然后告诉我听不见是自己的脑失智了，就是他们觉得你与其吧怨天尤人，你还不如学习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克服这点。
1: 于是在学校里，孟楠靠着坐在教室前排读老师口型听课，并凭借惊人的努力和记忆力发奋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甚至为了补上学前班多读的那一年，他在4年级暑假自学了5年级所有的课程。
0: 然后一开学我就直接跳到了6年级，真的。当时那些小学同学还问我，哎，你是不是走错教室了？这是6年级的教室。我说啊，没有，我就是来读6年级的。我特别自豪，我特别骄傲的时候就是来读6年级的。
1: 就这样，好强的孟楠一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吉林大学的本科硕士，并于2018年考上了清华大学生命与科学学院的博士，主攻肿瘤免疫和机器学习。为了测试自己还有哪些潜力，

0: 向孟楠装上了人工耳蜗，终于他人生第一次真切地听到了这个世界。
1: 我们不听到哪一天会听到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对，就后来 我开始听见了鸟叫，或者听见了青蛙那样青蛙在叫，或者听到了一些反正一些很美好的声音。
0: 但是新的困难接踵而至，为了建立耳蜗里听到的声音和文字之间的联系，江梦楠还需要不断持续进行听力训练。
2: 工作，
1: 微弱。
2: 工作
1: 啊，工作。听力训练的过程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0: 而且清华的学业压力大，每天面临大量专业的讨论，江梦楠的人生仿佛每一步都是困难模式，等待他去克服。
3: 他非常努力，也很聪明，他做的模型的效果已经达到了世界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模型最好的一个效果。
0: 命运无情地关上了一扇门，江梦楠却用无上的勇气为自己推开了一扇窗。每一个生命都有追求极致绽放的权利，江梦楠的背后是坚如磐石的人生意志，是人人皆可出彩的时代注解，是勤于圆梦的青春力量。人生因梦想而绚丽，青春因梦想而闪耀。一百年来，有过激愤的学子嘶声呐喊，在风雨如晦中苦苦追寻民族复兴之路；有过年轻的战士视死如归，用生命将侵略者赶出国土之外；有过青年科学家隐姓埋名，为两弹一星事业奉献青春；有过年少的运动员挥汗如雨，只为能给国家赢得荣誉。当时间来到2020年，更有年轻的医护工作者无畏逆行，英勇抗疫。

青春故事，然而故事不同，青年相似，他们心中承载着信念，肩头担负着责任，以火热青春造青春中国。1942年5月23日下午，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院里，摄影师吴印贤正在张罗着拍摄一张大合影。在他的镜头前是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以及众多在文艺界赫赫有名的文学艺术家。五月的延安依旧春寒料峭，但镜头前大家却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他们正在参与的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重要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是在20天前的5月2日开始的，那是一个周六，被邀请参加座谈会的文学家、艺术家们带着请柬，从乔儿沟、蓝家坪等地来到位于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大院。杨家岭是距离延安城西北方向约2-3公里的一处不起眼的小村庄，全村只有10几户人家。1938年11月下旬开始，因为日军飞机频繁轰炸延安城，中共中央从安全角度考虑，便由凤凰山搬迁到了杨家岭，这里便是毛泽东。

0: 央领导和中央机关的所在地。1941年，延安机关干部就地取材，自己动手修建这座三层结构的小楼，这是延安当时唯一的一座小洋楼。因为站在山上向下俯视，建筑的轮廓像停在那里的一架飞机，因此人们亲切地称这座楼为飞机楼。1942年5月2日下午1点半，毛泽东来到一楼的会议室，与与会者一一握手。
1: 这个会很平常啊，没有这个大首长、小总理之分啊。会议座没有排次序，没有排位置，大家随便坐。啊，我坐的旁边就是青毛线，我不远的地方就老总。
2: 毛主席到我跟前以后啊，都看了我这穿一个都穿绿衣服的，这马上是跟我拉手，他说你从哪里回来？我还没活着，我还没来得及我说话呢，周围人都哇啦哇啦都讲，啊，他是劳工了，是木工工的团的，从太行山回来，哦。哎呀，毛主席就想了一下，马上就给我手拉得很紧，他说我知道知道。
3: 他说握的时候眼睛看着你，而且这个手握得紧，眼睛看着你，说完话以后等你有表示，然后他再松开跟另外一个握手。这就是我觉得他握手是真心诚意的，而是他的眼睛是看到你的心里头的。
0: 时年28岁的于敏是鲁艺戏剧系的教员，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电影编剧和电影理论家。于敏回忆说，当时他并没有受到请柬，但也参加了座谈会。
1: 我碰到这样去开会，说哎，你在这儿做什么了？我在这儿散步，走，开会去了。
0: 根据当时毛泽东秘书吴乔木的记录，从中宣部凯丰那里发出的请柬共有47份，但实际参会的人并不止这个数字，很多没有收到请柬的人也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议，最终有100多人到现场开会。下午1点半，会议正式开始。在延安的中央领导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人都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做了一个简短幽默的开场白，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卢总司令的。当他说到卢总司令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毛泽东的开场引言“开宗明义，娓娓道来”，不是居高临下以领袖的身份下达指示，而是谦虚的以一个探讨者的身份与人们交换意见。毛泽东在阐明文艺工作与其他革命工作应当协调发展的基本观点后，说道，我们今天开的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5大问题，希望大家讨论。讨论开始后，一时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发言。毛泽东提议请萧军。

0: 丁玲也说，肖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虽然在会议召开之前，肖军很积极地为毛泽东搜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但他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担心自己心直口快，脾气急躁，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会和同志们发生争论。肖军几次请求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以错过文艺座谈会的时间，但毛泽东一再写信请肖军留下来，希望他就文艺界的问题多交换意见。有感于毛泽东的诚意，肖军决定留下来参会，他也成为座谈会上第一个起来发言的人。作为一名极富个性的作家，肖军在发言中主张作家要独立。他以鲁迅为例，认为作家不应受任何一个组织的指挥。肖军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激烈的争论，有赞成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面对相持不下的各种意见，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反驳道，文艺界是一定需要组织的，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据与会者的回忆，当时毛泽东就坐在那里听，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点头，有时淡淡一笑，即便争论的程度相当激烈，他也没有说什么话。
1: 我父亲是主席的秘书，平常人家都知道我父亲说话很少，而且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语的，没想到在那天会上会那么尖锐地批评肖军。而且那时候大家在延安的文化界也都知道主席对肖军还是很看重的，没想到是胡乔木会对肖军提出这样的反驳。
0: 开会头一天就争论得如此激烈，即使毛泽东此前找了那么多作家谈话，而且从不讳言自己的观点，但在会议上还是有不少文艺家表达着不同观点。不过艺术家们通过这场与党的领导人展开的平等对话，充分表达了各种不同意见，这也显示出座谈会自由平等的民主气氛。不知不觉中，热闹而又充实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临近傍晚，凯丰与毛泽东商量了一下，宣布休会，同时要大家准备意见，在16日上午继续开会。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如约召开。在这一天，毛泽东很少讲话，一整天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做着记录。在众多的发言中，欧阳山尊的发言让毛泽东十分欣赏。作为中国戏剧奠基人之一的欧阳山尊，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当时他是活跃在抗日敌后战场的一名艺术青年。他在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工作，虽然演出话剧的戏台都是村里的庙宇或者土台子，但是他却乐在其中。每次演出结束，接过老百姓给地上的白开水，或者塞在手里的花生或红枣，他的心里就十分满足。在当时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中，除了欧阳山尊之外，还有朱德、贺龙、刘白羽、舒群、周立波、吴印贤、罗公流等，都是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的。

0: 线归来的将士们，把真实的、鲜活的、生动的故事带回延安，正好能够极大的丰富文艺座谈会的内容。1942年4月，欧阳山尊接到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邀请，这引发了他关于中国文艺发展前途的许多思考。随后，欧阳山尊和几个同事一道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感想。不久，毛泽东就给他们回了信。
1: 信里只有七个字，前面叫欧阳山尊同志，七个字是你的意见是对的，下面此致不理，毛泽东。我得到这封信很兴奋了，我的胆儿就大了，我就敢于要发言了。
0: 毛泽东的这封回信无疑给了欧阳山尊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2: 可是真到了开会的时候，在人才济济的座谈会现场，面对的都是中央领导和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欧阳山尊开始感到惴惴不安。
0: 不过，既然有毛泽东回信的鼓舞在先，最终在会上，欧阳山尊还是鼓起勇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欧阳山尊结合自己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在座谈会上说道，前方战士和老百姓迫切需要文艺工作，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在实际中也会学到更多的东西。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听完欧阳山尊的发言，毛泽东没有立即在会上公开表态，但他跟周扬说了句，到底是从前方回来的。欧阳山尊的发言代表着部分前线文艺工作者的意见，但并没能平息会议的争论。在激烈的争论声中，柯仲平也站起来发言。
2: 柯仲平是延安诗歌运动中最活跃的诗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1938年，他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几年间他们走遍了边区的每一个村镇，运用陕西地方的秦腔、梅户等戏曲形式，表现现代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创作演出了一大批深受战士和群众欢迎的剧目。
3: 柯仲平一句话也是有一点半开玩笑，但是也是真的，很自豪。他说你们到山沟沟里去看，哪里鸡蛋屁多，哪里就是我们是我们这个剧团走过的地方。什么意思呢？看戏不交钱了，不花钱了，老百姓为了感谢就给他们送鸡蛋，吃了鸡蛋还扔了鸡蛋皮，所以他们在哪里走的待的时间长，吃的鸡蛋就多呀，鸡蛋皮就多。
0: 毛泽东听了柯仲平的故事很高兴，诙谐地说，你们要经常演些新节目给群众看，否则人家就不给你们鸡蛋吃了。
2: 召开文艺座谈会的1942年，正处于世界局势异常动荡的时期，延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子普遍难过，不仅面临日军的重压和扫荡，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封锁和摩擦。
0: 就在座谈会召开的时候，远处偶尔传来几声隐隐的炮响，会上有几位女同事关切地询问毛泽东，国民党军是否会进犯延安。对于大家的提问，毛泽东笑了，他简短又不无幽默地讲了当时的时局形势和如何应对时局形势的观点。
4: 毛主席

0: 笑了，他说的很轻松，他说呢，他来我就让给他呀，啊，无非是打碎一下坛坛罐罐，啊，嗯，啊，听说你们把下蛋的鸡也杀了吃了，那别那么忙嘛，让大家哈哈哈笑，嗯，这很轻松。
1: 谭小贤会。

0: 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1: 朱德做了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有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朱德讲话后，摄影家吴印贤提议大家一起照一张合影。由于已是黄昏，当时的会场比较小，出席会议的人员又很多，光线也比较暗，拍摄效果不好。吴印贤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找毛泽东，向他提出到会场外面去拍一张合影的建议。毛泽东立刻表示同意。由于是临时决定拍摄合影，也没有事先安排参会者站位，人们就随意组合，前排坐小马扎，二排坐长凳，三排站着，四排站在长凳上，五排六排站到会议室外狭窄的台阶上。毛泽东先坐下招呼大家，接着环顾四周问道，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坐在前排靠中的朱老总身边，这才放心地坐下。可是吴印贤的照相机很小，拍那么多人效果很难保证，于是他先从侧方向各拍了一张，然后又从正面用三张底片拍了接片，留下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延安文艺工作者欢聚一堂的珍贵照片。这是由陕西画家严文喜创作的油画，生动展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毛泽东在做大会结论报告时的情景。此时已是晚饭之后，来听主席讲话的人络绎不绝，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能由室内迁至室外小广场。工作人员在楼前小广场上用三根木棍搭起一个架子，在架子上悬挂起一盏戏灯。
2: 因为这些事情啊，对我个人来讲太重要了，所以我的记忆很深。毛主席拿了个小的茶壶啊，说嘿呵嘿呵，怎么讲？
3: 我是坐在这个他的桌子旁边，上来毛主席的拿到的稿子，一边看了一个，一边自然自然说是讲，哎呀，这个文章很难做。
2: 主席那个讲话非常幽默的呀，同志们呢，开了三次会，开得很好，对我帮助很大。我在文学艺术方面是个门外汉，是个小学生，现在呢，大家要考我一考，题目就是结论。大家哗就笑了。
1: 夜色深沉，灯光明亮，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却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他的讲话点亮了许多人的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对于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以他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这样集中地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他也对文艺工作者们提出了更多的希望。毛泽东提出，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

0: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1: 说到底，就是文艺为了谁，你怎样去为，为了谁，为了人民，怎样去为，那就是要到生活中去，这样你创作的作品你才可能有一个大的正确的方向。这篇讲话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的震动就在这儿，他解了当时延安文艺工作思想上的两个扣。
2: 这次讲话其实并不是一种临时性的、工具性的、权益性的策略，而是有着很高远的考量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不仅仅要进行政治革命，而且要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0: 历时20天，3次会议，在这次文艺座谈会上，所有人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并且收获满满。
3: 就是说毛主席讲，你这是上海亭之间走到这个延安这个广大的工农兵的田地当中来了，你东西要变化，你不变化，你就这条路。
4: 我在上海画画的时候呢，只晓得为革命，不知道为工农兵，我只晓得一个空头的革命，不晓得具体的工农兵。从这一点上呢，我的脑子炸开了。
5: 毛泽东文学中的讲话本身，他是艺术理论，是政治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是他没有因为是政治角度看问题就违反了美学，他本身其实的政治的观点又是美学的观点。
0: 这场5月的盛会就这样圆满结束。有了自己的文艺政策和方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创作又会呈现出怎样一派新气象呢？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

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八。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

0: 扰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1: 您好，欢迎乘车。
2: 您好，欢迎光临。
1: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3: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莫文蔚，很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咬字方式很特别，将如果二字碾碎成遗憾的粉末，散落在每个独自翻看旧照片的深夜。那些未寄出的思念在电话忙音里结痂，未说尽的温柔成了梗在喉咙里的倒刺。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习惯性伸手时发现早已无人可握。城市的喧嚣成了最刺耳的寂静，连呼吸都像在复述往事的回声。时间的琴弦被回忆拨动，总在猝不及防时割痛指尖。

明近在咫尺，却用最疏离的姿态对峙，像两座孤岛在沉默中沉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凝成倒刺，越是拥抱越让伤口溃烂。歌词里翻涌着相爱的悖论，我们用倔强丈量真心的深度，却在赌气中耗尽了拥抱的余温。当沟通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连眼泪都成了无效的标点符号。或许爱情最痛的瞬间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明知转身就能相拥，却放任自尊在呼吸间筑起高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他说暗色覆盖我瞳孔，我听见星光坠入深井的梦想，那些未愈合的伤口在暗处发酵成酒，我们都在等一句迟到的晚安，却学会在沉默里织就星光。夜色漫过锁骨时，孤独显影成窗上的霜，而黎明总在破碎的歌词缝隙里游荡。所谓成长，大约就是终于肯承认，最浓的黑原是用来包裹珍珠的愁。
3: 擦

夜色漫过窗台时，回忆总如潮汐般涌来，耳机里那句怎么又想你了，裹着沙哑的温柔，在寂寞里荡开层层涟漪。那些说好要封存的往事，总在黄昏的褶皱里悄然苏醒。街角分食的烤红薯，冬夜呼出的白雾，还有你睫毛上跳动的星光。时间将告别磨成细沙，却在每个雨滴扣窗的夜晚，让思念疯长成遮天蔽日的藤蔓。原来最漫长的告别，是身体早已习惯没有你的温度，灵魂却固执地在每个熟悉的街口替眼睛重播那年春天的慢镜头。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9: 人们总在平行时空的裂缝里播种遗憾，用回忆的针脚缝补错位的年轮，可岁月早已将答案碾成碎末，化作钢琴键上渐渐冷却的叹息。我们终究活成了彼此的未完成史，在黄昏的褶皱里轻轻摇晃着一直永远接不上副歌的旋律。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像一场倒流的时光雨，淋湿了所有未曾拆封的假设。那些未说出口的如果，在副歌里反复搁浅，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越飘越远，却始终不肯

最后一个尾音消散，才懂有些情绪不必尽数倾倒，未说尽的留白里住着更深的懂得。那些悬在喉头的叹息，原来不是遗憾的残渣，而是月光沉淀后的琥珀。我们都曾在寂静的午夜拆解过期的誓言，却在旋律转弯处发现，伤口里开出的花比完整的镜子更接近真实。当钢琴键停止震颤，沉默终于显形为最诚实的语言。原来与往事和解的密码，就藏在欲言又止的顿号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交织的都市森林里，独特像一捧清泉漫过灵魂的褶皱，顾佑嘉用温柔的声线唱碎了那些藏在笑容背后的自我怀疑。我们何尝不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在世俗规训中反复折断自己的棱角。当副歌如潮水漫过耳膜，忽然懂得所谓格格不入的刺，恰是生命最珍贵的胎记。那些被定义为怪异的倔强，终将在时光里淬炼成闪烁的星辰。不必跪着修剪灵魂的形状，生而破碎的人啊，偏要以裂痕为图腾，活成暴风雨中不肯熄灭的野火。

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这句裹着遗憾的假设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酸楚。年轻时总把成功换算成金钱地位，却在夜深对着凉拖的粥饭恍惚，原来最奢侈的礼物是有人愿意为你热碗粥的平凡时光。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承诺在记忆里生锈，当终于能买得起跑车时，副驾驶却永远空成了青春的遗憾。或许真正的成长是明白有些错过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是我们总在追逐远方时弄丢了握紧当下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电视

0: 让我开始有些期待。
1: 嘘，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2: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3: 元朝末年，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加上贪官污吏、天灾瘟疫，上百万人沦为流民，到处哀鸿遍野、尸骸震街。元朝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元顺帝至正11年5月，走投无路的流民头包红布，扛起锄头、竹竿、长枪、板斧，杀向腐朽残暴的元朝政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红旗万卷，吼声动地，千万条红巾变成愤怒的烈火，在大江南北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这些呐喊的人群中，谁将脱颖而出？谁将成为旧朝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王朝的创建者呢？这里是安徽省凤阳县太平乡，今天一户村民家里为孩子过满月，四邻乡亲们都要过来喝喜酒。喜宴上的凤阳花鼓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统计过千百年来这里有多少个孩子降生，但显然有一个人的出生会被经常提起，特别是在为孩子过满月的喜宴上。距今600多年前的公元1328年9月，在太平乡的一个叫孤庄村的村子里，传说一位农妇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位道人让自己吃了一粒闪闪发亮的药丸。次日早晨，农妇的嘴里依然源源不断地飘出缕缕奇香。当天，农妇产下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朱元璋。与中国历代许多帝王的奇幻出身一样，朱元璋的降生充满着吉祥的预兆，他的降临似乎要给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以无限希望。然而多年以后，这里却唱出这样一段传遍全国的花鼓戏。

似乎真的印证了花鼓戏中所唱的十年九荒。朱元璋从出生开始就不断饱尝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朱元璋一家原本是为官府服役的淘金户，后来成为给地主种地的佃农，生活贫困，遇到荒年常以野菜为食。然而即使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就在朱元璋17岁的那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旱灾，大地裂缝，庄稼颗粒。

0: 收。祸不单行，蝗灾和瘟疫接踵而来，朱元璋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一天死掉几十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厄运同样落到朱元璋一家头上，半个月之内，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先后去世。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用草席裹了亲人的尸体。亲人死无葬身之地，兄弟俩只好央求地主，却被断然回绝。幸而有好心人可怜兄弟俩，最终给了一块地方，死去的亲人这才得以安眠。
1: 经过了八十几年的统计，这个元朝的社会是不行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像水利年久失修，灾荒不断的发生，那广大老百姓呢，就是弱势一大片。那么他这个家庭就是当时最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走投无路了。
0: 朱元璋无路可走，进黄觉寺做了和尚，说是和尚，其实就是混口饭吃。在寺院里，朱元璋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然而打杂的日子也不长久。黄觉寺本来靠收租米过日子，可这一年灾情太大，收不到租，寺院也闹起了饥荒，僧人们也被迫要出去化缘。这时朱元璋进入寺院才五十多天，就这样，一个木鱼，一个瓦钵，朱元璋离开了黄觉寺。朱元璋捡年岁收成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去，他先往南到了合肥，转向西来到固始、光州、西州、罗山、信阳，再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返，由鹿邑、亳州到颍州。朱元璋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吃人家施舍的残羹剩饭，受尽了苦难。
2: 这样一个草野之民，这样一种社会经历，对于朱元璋的性格的形成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他知道老百姓要吃饭，要有社会秩序。
0: 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朱元璋不仅饱尝了人生的辛苦，也开阔了眼界。这位20岁的青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几年后红巾军起义爆发，熊熊烈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包括朱元璋的家乡。此时朱元璋回到黄觉寺，他待在寺里，天天听着外面的风声，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一天，有人从濠州给他捎来一封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几天后，又有人偷偷告诉他，那封信已被人察觉，而且已经报告官府，劝他赶紧离开黄觉寺，投奔濠州红巾军。朱元璋心里犹豫不定，便向菩萨讨了一个卦，结果是劝他造反，朱元璋这才下定了决心。元顺帝至正12年农历闰3月的一天，在濠州城门外，郭子兴部下捉住一个相貌丑陋的和尚，他们怀疑此人是元军奸细，正要杀他。郭子兴闻报赶来，经仔细盘问，方知此人慕名前来投奔，立即下令松绑，收为步兵。由于作战勇敢并足智多谋，朱元璋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一个月后提拔为十夫长亲兵，收入帅府使用。同年，郭子兴将养女嫁给朱元璋，25岁的朱元璋从此逐渐进入了郭子兴队伍的权力核心。
3: 他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不按规矩， 说啊，谁是主将坐哪儿，谁怎么办，把一个长条凳大家都坐一块儿，坐在那儿商量啊，那些人都把好地儿占了，他就坐边上，但是慢慢慢慢他就坐中间去了，因为他主意多呀，他的大家不知道该办什么，他知道该办什么，越讲大家越拥护他。
0: 在元朝军队的围困下，亳州城里粮草缺乏，兵力衰竭，而且这里的红巾军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纪律涣散，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自己回家乡发展。小时候一块放牛的伙伴徐达等几十人纷纷前来投靠，不过几天，朱元璋招到了700多人，郭子兴大喜，封朱元璋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为总兵官。朱元璋组建的农民军队伍，听指挥，守纪律，不抢劫和骚扰百姓，战斗力日渐强大。
3: 可是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拉杆子起来的那些武装力量，那就是抢老百姓粮食，上老百姓了，吃人呢，吃小孩，小孩叫河谷烂，女人也好吃啊，叫不羡羊，不羡慕羊肉，男人叫添把柴，男人不好吃嘛，煮不烂还得添把柴，这种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拥护吗？朱元璋他约束部队，他的部队秋毫无犯呢，打下一个城来，朱元璋的军队是睡城墙的，这是我历史上你见过吗？所以朱元璋他后来就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支持。
0: 元至正16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攻下吉庆路，改名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从此以应天府为根据地，朱元璋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知识分子。到了这个程度，要是换了其他割据首领，一定会迫不及待地要登基当皇帝。但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升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2: 当他有了一定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已经开始变化了。我们知道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拯救生民于水火呀，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你看，他俨然已经是天下百姓的代言人了，他俨然已经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了。
0: 占据龙盘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对朱元璋而言有很高的战略价值。他是朱元璋在与西面的陈友谅和东面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整套反元统一计划基本方针是先西后东，先南后北。元至正2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在鄱阳湖展开了双方的决战。陈友谅倾其所有兵力，号称60万水陆大军，意图彻底将朱元璋的力量全部消灭。朱元璋以20万兵力迎战。鄱阳湖水战前后历时37天，陈友谅依靠众多兵力、高大的战船和充足的火力占据了优势，而朱元璋精心布置、沉着指挥，率领将士顽强战斗。战役进行得异常惨烈，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一举击溃了陈友谅，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例。元至正27年9月，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10月，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挥师北伐。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士气。在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思民的口号。元至正27年12月， 朱元璋的

大军平定山东，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水陆两路势如破竹，统一中国指日可待。1368年正月初四，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从太平乡孤庄村的凄风苦雨，到黄觉寺的孤灯穹影，再到淮西路上的托钵僧，从滁州城里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和冲天火光，朱元璋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农民、和尚、叫花子，一路走来，走到应天府，登上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0: 那时候参加农民军的上数以百万计啊，都是这些穷孩子，那怎么就出了一个朱元璋？他有过人之处，他心胸很宽阔，他既有这个人格魅力的凝聚力，他有这种权威感，大家愿意跟着他做事。
1: 登基之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北伐军顺利攻入元大都，元顺帝遁逃塞外，燕云地区光复，举国欢腾。
2: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继承，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所以他提出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不管是什么民族我都要使用，我都是我的臣民，我们都不要区别。
1: 然而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所面临的境况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土地成为荒地。洪武三年，一个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正式开始了。
3: 特别像一个人高昂着头甩着两只胳膊意气风发的样子，象征的就是600年之后呢，许多的移民后裔急切回到故乡。
1: 这里是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传说洪武三年的一天，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从这里出发，被官军押解着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前往全国各地。明初的移民前后历时40余年，仅在洪武一朝就先后有2000余个姓氏，至少160余万人从山西、江西、江苏南部等地向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18个省市、500多个州县迁徙。朱元璋的移民不仅是把人口从稠密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还把很多富裕的地主迁徙到贫穷的地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和流民得以安居。这里是南京的玄武湖，在这里曾经存放着标志明初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档案《黄册》。明洪武14年，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人口、田土、房屋，称为黄册。与黄册密不可分的是田土册，也是按里为单位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等。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4: 这个呢是明代的一个丈量工具，叫绳车。绳车呢就是用麻绳啊，就是缠绕在这个磨炉上面啊，这个上面呢用红丝线呢作为刻度，这个是作为丈量了大片土地啊，这个使用绳车。小范围的土地呢就用这个弓，这个弓啊弓手来操弓，操弓呢它这个就是五尺，这个五尺为一步，它这个就是一步一个跨度啊，就一步，它这个这是叫弓。
1: 这些丈量土地的工具可以精确到寸，从而保证了鱼鳞图册所记录的土地数据精确而又详细。
5: 他这个目的呢，从他官方来说他是为了征税，对于农民来说呢，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 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和土地的从属关系，就稳定了国家的根基。洪武二年，朱元璋亲履田亩，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大发感慨：农为国本，百虚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思慕，异常泯念之乎？且君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 古人常以为戒。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一切需要都来自农业，农民们那么辛苦，而管理这些农民的官员有谁怜悯过他们呢？古人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生活优越而忘了还有人正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境地中。在朱元璋的重视下，洪武年间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明朝开垦土地总量已达到851万顷，税粮收入达到3000多万担。中国封建时代自宋朝历经元朝以来一直下滑的经济趋势终于被彻底扭转，并开始迅速回升。
0: 朱元璋讲的两句话最经典，说如今的老百姓啊，天下刚刚安定，他们如出飞之鸟不可拔其翼，如出植之木不可摇其根。你看他懂得农民的这个需要，他知道这个国家怎么能够才能够恢复和发展起来。
1: 历代的开国皇帝中，恐怕没有哪一位比朱元璋更熟悉土地和农民。就在朱元璋全力实行与民休息之时，朱元璋日渐感到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关系需要他做出决断，那就是皇帝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开国之初，朱元璋的政治制度架构仍保留着浓厚的元朝遗习，中央设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六部，是政治运作的中枢。中书省丞相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中书省丞相的权力愈大，与朱元璋的矛盾就愈深。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因谋反与贪污被朱元璋抄家灭族。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折。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从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
0: 他要想解决这个国家体制问题，他首先得从这个官本位上来下手。皇帝，我是皇帝，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废丞相，是吧？利用胡惟庸案来废丞相，废了丞相，告诉子孙绝对不许再立丞相。
2: 我们恰恰认为，朱元璋废除丞相，给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
1: 朱元璋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朱元璋希望大臣和官吏都能够成为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能臣，同时对于可能危及江山社稷的任何隐患，朱元璋都毫不留情地坚决清除。就在胡惟庸案爆发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这一次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按明朝规定，户部

0: 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账方式是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断言其中必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100仗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1: 朱元璋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他曾经提出叫行乱国用重典。
0: 朱元璋对腐败的严厉惩罚是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洪武年间所发生的官吏案件总数几万，其中大多数与贪污有关。有野史记载，朱元璋规定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要枭首示众或剥皮食草。在抚州县及卫的衙门的左面建皮厂庙，名义上祭祀土地神，实则为剥皮的场所。官府工作旁各选一个剥皮食草之带，使官吏们个个看了触目惊心，引以为戒。剥皮食草的成摊手段其真实性尚不确定，但是朱元璋成摊时用法严酷却是不争的事实。朱元璋还创造了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老百姓只要发现官吏贪污，可以把他绑起来诵经治罪，路上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如果不禁止贪腐和暴政，百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如果为官者能够廉洁守法，就像人走在光明的大路上，平安从容；如果偏要贪赃枉法，那就像走入荆棘之中，必然寸步难行，即便走出来，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2: 元代吏治的腐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育，他觉得他要惩治贪官污吏，他要替老百姓做主，他这个是有他这样一个思想。
0: 洪武18年，户部侍郎郭桓与各布政司官员相勾结，通通舞弊，倒卖官粮，贪污粮食达到2400万担，相当于一年全国税粮收入的一半还多。朱元璋震怒，为了追缴赃粮，朱元璋下令反复追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其余因牵连而受刑或破家的官吏豪强更是不计其数，几乎是一次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3: 他们贪污的手法非常恶劣，非常简单，把收上的税收私分完了以后，等着这个明年的税收来补这个窟窿。明年税收怎么样？加派，因为我已经分了，你应该交一担，好，我收你一担一，我把那个亏空给补上啊，晓得吧？
1: 官员有惯性，习惯于当了官就要发财，当了官就可以欺压百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0: 正因如此，洪武一朝，朱元璋所杀贪官污吏数不胜数。全国13个布政司与抚州县的官员很少能3年任满。不过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采取的不仅仅只是杀戮一种手段。

0: 这里是南京明城墙遗址，远远看去与其他地方的城墙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近之后会发现，几乎每一块南京明城墙的墙砖上都会印有文字。600多年来，虽饱经战火和沧桑，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明城墙砖铭文。这些铭文源自朱元璋为南京明城墙工程制定的质量监察制度，
1: 通过了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老百姓这一块，他又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总家、甲手、小家这个基层组织的一个结构、组织形式来个保证。
0: 如今南京明城墙保留有20多公里，几亿块城墙砖几乎通过每一块砖上的铭文都可以找到它最准确的出处。正是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工程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朱元璋反腐除了依靠严格的监察考核制度，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敕令。明初的法律除了大明律，还有朱元璋亲手编定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陈介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汇编。这也是被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在这几部大诰中，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70%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这些新的刑罚措施都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的反腐产生了明显效果，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严守法纪的巡吏，他们小心翼翼又忠心耿耿地辅佐着朱元璋治理国家，明朝初年成为一个吏治清明的时代。
2: 有明朝后期有人记载说，洪武纪元之末，我看我们的天下就像孔夫子周朝一样的好，当时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
3: 他希望奠定一个叫做万年之基啊，自己的这个朱家的统治啊。那么万年之基的基础就是不能够出这些贪污啊、腐败这些事情，你出多了以后，他元朝不就是因为这样的灭亡了吗？
0: 朱元璋的重点治吏让贪官污吏无法藏身，也使许多元勋旧将和文人学士无法幸免于难。胡惟庸案从洪武13年爆发至洪武23年最后清算，前后相隔10年，株连漫引，总计被杀者30000多人，开国功臣如李善长、汪广洋等均被诛杀。公元1393年，大将军蓝玉因谋反罪被处死，株连15000余人。通过胡蓝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约40000人，其中大功臣被诛杀将近40人。朱元璋有一句名言：桓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大规模的杀戮导致才能之士不敢再接近朱元璋，即便是不入仕也同样难逃厄运，为官者更是人人自危。
3: 不是说的光靠一个皇帝的他的这个铁腕，或者靠一个官员的操守好就能够解决得了的，毕竟他的整个官僚体制没有变化，
4: 一定要从制度建设层面啊，这是整个中国啊2000多年封建社会反腐败给我们今天所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0: 这里是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不同时期的科举匾额500多方。然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不是某块木质匾额，而是这块石碑。石碑上刻着6句话，被称为圣谕六训，它出自朱元璋之手，体现的是朱元璋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0: 这个圣谕六训说的是什么呢？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这六训他请人在乡饮酒礼上要宣读，还要把它张贴到通衢之上，也就是张贴到大路口。同时呢，他还要安排一些人边走边敲着梆子在这附近宣讲，一个村几个村，残疾人盲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边走一边敲梆子，让大家都听得到这种教化的声音。所以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呢，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道德的、和谐的、富足的社会。
1: 圣谕六训不仅在乡间传播，也被士大夫反复注释和宣讲。朱元璋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教化制度。圣谕六训从朱元璋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初，被康熙皇帝发展为圣谕十六条。通过科举以及兴办包括国子监在内的有体系的教育制度，朱元璋选拔和培养了一批有用的官吏。然而他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朱元璋去世后，到永乐朝后期，贪腐之风又开始滋生蔓延，他理想中的社会直到明朝结束也没有出现。
2: 你要完全说是按照儒家所要求的那些为官之道去做，可能有一部分人好的，但是呢很大一部分他也做不到。书中自有房间屋，那他这个追求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0: 朱元璋他所建立的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皇朝，是一部分人的天下，他不能够改变家天下的本质。
1: 朱元璋倾其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残忍的杀戮却更让后人记忆深刻。朱元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这种起源于朱元璋时期的民间美术叫做凤画。吴文君老人是当今凤画的代表性人物，在他60多年的凤画创作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朱元璋。他一直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寻找到最真实的朱元璋。
3: 朱元璋成了为帝王之后，念念不忘的人民给他的恩惠，他小的时候没有饭吃，当地村庄里有个姓王的王氏老母经常送饭给他吃，所以在这个皇陵碑文里面他就写到了王氏老母的这段事情。
1: 在吴文君老人心中，朱元璋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最具帝王气的中国皇帝。
3: 我用心在这个剑眉上他就像宝剑一样，那个剑眉、眼角、嘴角这些纹路上刻意出帝王的那个仁厚大爱大恨的这种气度。
1: 在凤阳，关于朱元璋的故事很多，家乡人眼中的朱元璋更有人情味，甚至充满柔情。马皇后出身低微，长相一般，与朱元璋患难与共。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从未嫌弃他。朱元璋在殿前发脾气要杀人，马皇后在后宫婉言劝说，朱元璋往往会听从。翰林院学士宋濂就是马皇后救下的。每遇灾荒之年，马皇后就带领后宫改吃粗粮野菜。

朱元璋知道他的用意，就告诉他已经下令赈灾。马皇后临死前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始慎终。洪武十五年八月，马皇后病逝，朱元璋十分悲痛，从此不再立皇后。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历过苦日子，他深知物力的艰难，他曾令太子朱标微服去农村视察，感受百姓辛苦。在太子朱标和朱元璋的众子孙眼里，朱元璋应该是个好父亲、好长辈。的确，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希望他的子孙们能安安稳稳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一代代永远传下去。洪武31年，朱元璋离开人世，享年71岁。从即位之初的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到后来的四夷有小景则中西不寝，这位充满传奇又备受争议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充满焦虑与不安。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皇帝到南京夜祭孝陵，题写了至隆唐宋四字，清修明史也对朱元璋给予高度评价，帝天授智勇，统一方下，唯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而专制独裁残暴也是后世评价朱元璋的惯用词语。对于西方学者，他们更看重朱元璋个人奋斗的传奇经历和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与魄力。朱元璋会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0: 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伊始便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龙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以靖难为名，43岁的朱棣最终登上了皇位。正是这位靠篡权夺取皇位的皇帝，即位之后不仅巩固了北疆边防，修筑了永乐大典，派郑和出使西洋，还将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南京迁到了北京。大明王朝在这位雄才伟略的帝王手中走向了繁盛。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

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

0: 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2: 我聪明透顶。

0: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演员那个脑子非常好，
1: 我反应就特别快。
0: 是吗？
1: 哎，
0: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1: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0: 好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1: 你说，
0: 您说这个人啊，
1: 嗯，
0: 从头到脚有多高？
1: 从头到脚有多高？
0: 对。
1: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0: 我不问谁。
1: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啊。
0: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
1: 啊？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0: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1: 是那看你问谁了。
0: 我不问谁吗？
1: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1: 我呀，啊、不知道。
0: 吹呀、啊，
1: 吹什么呀？
0: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1: 你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0: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1: 你现在跟大伙儿都说完了，
0: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1: 那好，我问问你，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0: 告诉你
1: 啊，
0: 记住了，
1: 说
0: 一个人从头到脚
1: 多高啊？
0: 也就是一人来高。
1: 哎，一人来高啊。
0: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1: 我呀，
0: 比垃圾桶高半头。
1: 哪有这么比的呀？你这不像话。
0: 怎么了？
1: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啊？
0: 不知道
1: 啊。
0: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1: 机智问答，
0: 又叫脑筋急转弯。
1: 听着耳熟。
0: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1: 是吗？
0: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1: 哦。
0: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是啊，
0: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1: 那今天没什么事，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
0: 嗯，咱俩玩一把
1: 啊。
0: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1: 这人狗眼看人低。
0: 说话呢，
1: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0: 啊。
1: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0: 是吗？
1: 哎，
0: 那咱们先试试。
1: 你说
0: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1: 行，
0: 厅长。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1: 雀斑
0: 啊，
1: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0: 这意思对了。听着，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雀斑长在什么地方？
0: 注意急转弯，急转弯，
1: 美观，
0: 急转弯。
1: 哎，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啊，说这个雀斑呐。长得嘎着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0: 雀斑有长嘎着窝里头的吗？
1: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0: 你听题，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你说长哪儿啊？
0: 长在别人脸上。
1: 长别人脸上？
0: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废话，长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了？不就叫你这题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也会。
0: 你出道题我猜的。
1: 我考你一个啊，我问问你啊，就说印度人，说为什么印度人呢吃饭的时候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这我知道。
1: 你说
0: 使筷子是咱们俗话说的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使叉子勺子，印度处在那个地理位置上，是既不会使筷子又不会使叉子勺子。
1: 就你这么一猜呀。
0: 对了。
1: 不对。
0: 不对，你笑
1: 什么？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使脚
0: 啊
1: 不方便。不会
0: 呀、
1: 啊，这个。
0: 行行行，这个急转弯，你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1: 没什么，
0: 这道题不错，我再出一道题再考。

0: 考你啊，
1: 厅长，你说，嗯，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打着雨伞呢，
0: 没有，
1: 戴草帽，
0: 没有，
1: 穿雨衣，
0: 没有，
1: 顶着块案板，
0: 什么雨具都没有。
1: 这我猜不着，
2: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
1: 你说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怎么回事？
0: 这老张啊，是秃子，
1: 秃瓢啊，没头发他往哪轮呢？这个
0: 一根头发没有，哪轮着？
1: 行，这不错，这不错。我再考你一个，
0: 你再说一个，
1: 我再考你一个，
0: 我再猜的。
1: 说有一对啊青年夫妻啊，生了一个小孩，问问你，他为什么只有一只右眼？
0: 这我猜着了。
1: 你说
0: 畸形？
1: 不对，正常人。
0: 染色体不对。
1: 23对
0: 父母是近亲结婚，
1: 一南方人一北方人。
0: 哎呦，这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说为什么一对青年夫妻生了一个小孩只有一只右眼？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所有的人呢都只有一只右眼一只左眼，没有俩眼都长这边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没有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长两只眼，
1: 这就是，
0: 这成怪物了。
1: 这比你秃瓢强多了，
0: 这挺不错啊。
1: 说吧，
0: 我再出一道题，你再猜猜啊。这样不妨你猜，在座的观众也帮着猜一猜。
1: 好，
0: 问您呢，注意听题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我猜着了。
0: 什么呀？
1: 这是稀饭。
0: 稀饭
1: 又叫粥。
0: 粥，
1: 哎，南方人呢叫吃粥，北方人叫喝粥，能吃能喝
0: 又能做，
1: 熬一锅粥屁股底下一坐。这差点，
0: 差多了，
1: 差点。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吧？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吧。
1: 你说。
0: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东西啊？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东西，
0: 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
1: 你这不像话，有一道题猜三样东西，
0: 你没猜着啊？
1: 猜一样，
0: 猜一样，
1: 我准能猜
0: 着。猜一样你也猜不着。
1: 你说，
0: 你再听这道题啊？
1: 说吧。
0: 说香肠、小肚、松花蛋，猜一样东西。
1: 这三样谁也不挨着谁呀？
0: 猜得着猜不着？
1: 我猜不着，
0: 猜不着认输。听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0: 香肠、小肚、松花蛋，
1: 这是
0: 拼盘儿。
1: 对，我忘了猜拼盘了。这我再考你一个啊。
0: 你说。
1: 我再考你一个，我问问你，这个农历3月初3是什么日子
0: 啊？这我知道。
1: 知道吗？
0: 王母娘娘的生日。这是传说的。3月初3又叫王母千秋节。
1: 王母千秋节。
0: 对。
1: 那么4月初3是什么节日？
0: 四月初三没节日，平平常常一天。
1: 连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啊？
0: 还不知道。
1: 告诉你，记住了啊，3月初3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0: 对啊，
1: 4月初3呢，
0: 什么日子？
1: 王母娘娘过满月。
3: 你不是回家过年去了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4: 别提了
3: 啊，
4: 我这家呀算是回不去了。
3: 又怎么回事啊？
4: 我母亲非得让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3: 这不是好事吗？
4: 是好事，可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3: 肯定是因为你对人家不好才跟你分手的呗。
4: 您这话还真说错了。分手这事儿还真不赖我。
3: 那赖谁呀？
4: 当然赖他了。
3: 怎么回事？
4: 您可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太闹
3: 哦，
4: 动不动就不高兴。过去的女人都讲究个3从4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
3: 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
4: 您说的那是老的3从4德
3: 哦，
4: 他们现在又编了一新的3从4德
3: 哟，
4: 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
3: 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
4: 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
3: 嚯，那这四德呢？
4: 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3: 哎，好嘛，不是活不了啊。
4: 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
3: 是啊，
4: 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我赶紧得哄哄。
3: 是，
4: 我亲爱的，别闹了，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
3: 对，
4: 对不起。
3: 嗯嗯，
4: 你猜他说什么？
3: 说什么呀？
4: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3: 哎，哈。

0: 这话都让他说了，
1: 哪有这样，
0: 干脆分手得了。
1: 哎，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你就没个错啊。
0: 我不跟您说了吗，
1: 啊，
0: 分手这事儿不赖我们。
1: 哎，对，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门？
0: 就是不赖我。
1: 那赖谁呀？
0: 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
1: 人家嫌弃您什么了？
0: 一开始嫌我长得丑。
1: 哟，
0: 我得给他解释。
1: 是，
0: 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
1: 嗯，
0: 我说你没见过丑的
1: 啊，
0: 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
1: 是是，
0: 我当时就急了。
1: 嗯，
0: 我这不叫丑。
1: 哎呦，
0: 我这叫坏。
1: 嗯，
0: 有句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
1: 嗯，
0: 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我您说他说话太损了，
1: 太气人了。
0: 后来好不容易不嫌我长得丑了，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1: 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
0: 我培养了。
1: 哦，
0: 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1: 嗯，
0: 我也陪着一块儿看。
1: 好，
0: 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儿看。
1: 多好啊！
0: 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
1: 是吗？
0: 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
1: 哦，
0: 又念“嬛”，又念“轩”，还念“琼”。我有没有研究？
1: 哇，您还没少研究呢。
0: 有研究。
1: 嗯，
0: 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
1: 是啊。
0: 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
1: 哦，
0: 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
1: 哎，这怎么说呀？
0: 我给你学一下。
1: 来，您学我们听听。
0: 他做好了我跪着。
1: 嗯
0: 嗯，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精中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额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
1: 哎，这什么意思？
0: 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蒜吗？
1: 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
0: 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
1: 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
0: 别急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
1: 哎，怎么回事？
0: 那天在家看书。
1: 嗯，
0: 清朝。
1: 哦，
0: 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
1: 哎呦，
0: 接着看吧。
1: 看
0: 清朝同治皇帝。
1: 嗯，
0: 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
1: 哎嗨，这什么心态？
0: 后来啊，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又嫌我别的了。
1: 嫌您什么呀？
0: 嫌我没钱
1: 啊。那可不应该。
0: 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
1: 那赖谁呀？
0: 赖我爸。
1: 赖你爸像话吗？
0: 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
1: 什么逻辑？
0: 当然赖他了。
1: 哦，
0: 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
1: 是，
0: 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人家住那房子豁大豁大的。
1: 行，
0: 哎，
1: 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
1: 这有什么嫉妒？
0: 我问你，什么房子好？
1: 别墅。
0: 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
1: 是，
0: 人家这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1: 嗯，
0: 人家这院子700多进。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
1: 哇，
0: 人家爸爸上厕所开车去，开一半回来
1: 怎么了？
0: 没忍住。
1: 哎嗨，
0: 哎，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人家的饭碗，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
1: 我怕用混了。
0: 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
1: 我这个人爱喝汤。
0: 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
0: 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
1: 啊，
0: 可给我气坏了。
1: 怎么了？
0: 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
1: 嗯，
0: 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是，
0: 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0: 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是啊。
1: 哎，嗨，这里有您什么事啊？
0: 哎，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啊，
0: 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
1: 哟。
0: 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
1: 那图什么呀？
0: 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
1: 哇，
0: 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
1: 嗯，
0: 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他下去，我们这私家车。

0: 行行，您别胡思乱想，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
1: 上班
0: 啊、
1: 嗯，我得先有一工作呀、啊。
0: 您找去啊？
1: 找不着，
0: 找不着工作那还是赖你。
1: 找不着工作这事儿都不赖我呀。
0: 哦，又不赖你？
1: 当然不赖我。现在找工作多难，
0: 嗯、
1: 啊，好多公司不给活路，动不动就要工作经验。哎，你说有他们这样的吗？
0: 人家没什么错。
1: 怎么没错？那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也没带过兵啊，你凭什么找我要工作经验？
0: 我说你看他还急了。
1: 可不急了吗？
0: 你看看
1: 好多公司面试不给活路、
0: 啊、
1: 那面试官太可气、
0: 嗯、
1: 那天我去一公司都挺好，到最后那面试官出道题差没把我气死。
0: 什么题？
1: 他说什么呢、
0: 嗯、
1: 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记住我。我一琢磨这简单
0: 啊，
1: 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
0: 记住了。
1: 记住是记住了、
0: 啊、
1: 工作也没了。
0: 是谁让您打的了？
1: 赶紧找别的吧。
0: 嗯，
1: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着一工作、嗯、在一家外贸公司，一个月给3000块钱、
0: 啊、那可以
1: 啊，钱不钱的没关系、嗯、公司还算正规。
0: 那就行，
1: 这就行呗。
0: 嗯，
1: 坚持上班努力挣钱，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拿着、嗯、还给人2000。
0: 哎，这怎么回事？
1: 公司有规定，
0: 嗯，
1: 上班他不允许迟到。
0: 对，
1: 迟到一次呢罚200。
0: 嗯，您干嘛非得迟到啊？
1: 迟到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0: 哦，又不赖你。
1: 公司在东北六环，我们家住西南五环，每天上班跟取经一样啊。10万8000里路。
0: 是是，
1: 而且堵车太严重。
0: 嗯，
1: 现在这大城市堵车多严重，早高峰是早6点到晚12点。
0: 我一天呢？
1: 你忘了那句名言了。
0: 哼，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0: 嗯，
1: 是你在五环我也在五环。
0: 行行行，你看甭跟这儿感慨了，知道吗、嗯、还是因为你起得晚。
1: 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
0: 哦，
1: 我为什么住这么远？
0: 为什么呀？
1: 这事儿他也不赖我。
0: 我怎么又不赖你呢？
1: 他市里房价多贵啊，这开发商卖房动不动5-6万一平米、
0: 嗯、
1: 我哪买得起呀、啊、
0: 哎呦是。
1: 哼，
0: 那这房啊咱不买了。
1: 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
0: 嗯、
1: 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
0: 啊，这可以。
1: 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
0: 啊、是
1: 这也太贵了、
0: 啊、你至于使这么大劲吗？
1: 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的
0: 啊。便宜的呢？
1: 死的便宜，
0: 这个
1: 15块钱一斤
0: 合适，
1: 可是死的又不新鲜、
0: 嗯、
1: 活的又太贵，我就这么纠结的活着呀，
0: 多难受、
1: 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一琢磨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等会儿。
0: 等？
1: 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是既便宜还有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
0: 等吧。
1: 我就跟这等死。
0: 哎对对、哎、您等会儿吧、哎、您等死像话？等鱼死？
1: 我就这等鱼死。
0: 哎，
1: 等了3钟头一条鱼都没死
0: 啊！
1: 我等不了了。
0: 是
1: 我怕我耗不过他呀、
0: 嗯、这不至于。
1: 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子抄起来。
0: 嗯，
1: 我跟这鱼缸里和了、
0: 嗯、找找
1: 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我这一敲、啊、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
0: 哦、
1: 先生这打昏的可不算啊。
0: 嚯、哎、您可太缺德了。
1: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
0: 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1: 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了。
0: 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
1: 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
0: 啊。又不赖你？
1: 我小时候受过挫折。
0: 什么挫折呀？
1: 我小时候特别聪明
0: 哦，
1: 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
0: 嗯，
1: 这叫望子成龙。
0: 对，
1: 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
0: 嗯，
1: 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
0: 哼，
1: 奥数啊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我还真信他了。
0: 嗯，
1: 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
0: 啊。好，
1: 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
0: 没法不笑，
1: 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0: 哎，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啊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
1: 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
0: 不赖我。
1: 哎，你也会了？
0: 废话，
1: 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
0: 怎么不赖你了？
1: 赖我们那老师。
0: 老师怎么了？
1: 我们老师不好好教
0: 哟，
1: 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
0: 啊，
1: 太可气了。
0: 您讲讲。
1: 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一鸟。
0: 嗯，
1: 你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
0: 对呀、啊。
1: 不行，他得加大

0: 难度。
1: 嗯，
0: 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啊？
2: 嗯，
1: 嗨，
0: 哎，学习能力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
2: 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
0: 您说的还是真有道理。
2: 哎，
0: 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
2: 嘿，
0: 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2: 对，
0: 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
2: 好，
0: 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
2: 怎么了？
0: 因为这事儿
2: 啊
0: 不赖我。
2: 哎呀，别说了。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啊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0: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2: 您看看，
0: 这是这么多人呢、
2: 嗯。
0: 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
2: 嗯，
0: 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2: 那可不。
0: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2: 哟，您怎么了？
0: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2: 哟，怎么回事？
0: 形容我那媳妇儿四句话的评语
2: 啊：
0: 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
2: 嚯、哦！
0: 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
2: 嗯。
0: 结了婚我才发现。
2: 发现什么？
0: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
2: 哦。嚯！好。
0: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三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2: 那是什么呀？
0: 随便花。
2: 哟，
0: 一个字就是买。
2: 嘿，
0: 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2: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0: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
2: 哦，
0: 太爱花钱了。
2: 是吗？
0: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都出国旅游，
2: 嗯，
0: 他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他也非嚷嚷着要去。
2: 哦，
0: 我说行吧，
2: 嗯，
0: 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
2: 哟，
0: 我说你干点什么行？
2: 嗯，
0: 还是我去吧。到那之后，我跟工作人员就急了，我说：“哎，大哥，您看我们这个护照怎么还没办下来？你去哪儿啊？”我说：“您看我这去泰国啊。”小伙子，你这上写的是秦国。
2: 哇，好家伙！
0: 小伙子，我们是办护照的，不是办穿越的。
2: 嘿嘿，
0: 还有你这照片也太小了。
2: 嗯，
0: 我说不小啊。还不小，你看你还戴着红领巾呢。
2: 哎，哈哈，这也太小点了。
0: 好不容易把手续办齐了，
2: 嗯，
0: 奔泰国吧，
2: 出发。
0: 等到出发那天又给我气着。
2: 哎呦，又怎么了？
0: 上了飞机之后呢，我们俩人挨着坐。
2: 哦，
0: 等这飞机平飞之后呢、
2: 嗯、
0: 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2: 哎，都有这项服务。
0: 人家空姐过来了，
2: 嗯，
0: 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所有饮料一样一杯。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不给我不行。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
2: 哟，
0: 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2: 什么行为啊这？
0: 您说这什么行为？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
2: 嗯，
0: 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
2: 哎呀，
0: 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
2: 哎，赶紧。一段没羞没臊啊，
0: 给我臊的呀、
2: 哦、什么人呢这是？
0: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
2: 啊，
0: 啊，住酒店吧。
2: 嗯，
0: 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
2: 嗯，
0: 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
2: 嗯，
0: 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2: 也得住啊。
0: 多少钱一天？
2: 嗯，
0: 5400。5400、
2: 嗯、
0: 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
2: 嗯，
0: 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2: 说什么呀？
0: 说我们贵有原因。
2: 嗯，
0: 我们是海景房、
2: 嗯、
0: 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2: 有道理。
0: 我说那这样、
2: 嗯、
0: 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
2: 哎，
0: 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他们不同意。
2: 哎，是我也不同意。
0: 不同意也得住啊。
2: 哦，
0: 好不容易住进去了。
2: 嗯，
0: 坏了。
2: 怎么了？
0: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
2: 哟，

0: 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1: 问问。
0: Hello，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1: 瞧你这脑子，
0: 幸亏是我呀。
1: 嗯，
0: 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呀？
1: 嗯，
0: 管大用
1: 是吗
0: ？You know Tom and Jerry？
1: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0: ？Yes，
1: 知道。
0: Jerry is here。
1: 哦，对 ，Jerry 在这儿啊。好好。您这小脑子呀，
0: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1: 是，
0: 赶紧回国吧。
1: 嗯，
0: 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
1: 嗯，
0: 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0: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0: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
1: 哦，
0: 各种抱怨。
1: 是吗？
0: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
1: 嗯，
0: 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瞧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的。
0: 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哦，
0: 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
1: 嗯，
0: 您在外地上大学四年没回家，
1: 嗯，
0: 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跟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
1: 嗯，
0: 家门口四姨父，
1: 哎，对
0: 啊，我回来了，那不像话，大哥，
1: 没有这么说的话，
0: 没有这么，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
1: 嗯，
0: 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
1: 哎，还得找爸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1: 啊，
0: 我小时候淘气，
1: 哟，
0: 可不让家大人省心的，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0: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
1: 嗯，
0: 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
1: 嗯，
0: 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
1: 哎，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啊！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
1: 嗯，
0: 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哦，推，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
1: 嗯，
0: 要揍我。
1: 哦，
0: 啊，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
1: 嗯，
0: 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1: 哦，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呦，
0: 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儿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
1: 哎，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
1: 嗯，
0: 我那媳妇儿
1: 啊，
0: 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
1: 哦，
0: 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
1: 哦，
0: 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
1: 啊？
0: 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看过吧？
1: 我们看过那个，
0: 哎，对对，一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嗯，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1: 嗯，
0: 大妈是一东北人。
1: 哦，
0: 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
1: 嚯，
0: 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
1: 嗯，
0: 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
1: 啊，
0: 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
1: 嗯，
0: 那能怎么看啊？怕窗户看呗。
1: 哎，嗨，哎，这玩意儿不挨。
0: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1: 行，您别说这个。
0: 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
1: 啊，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
1: 哟，
0: 你说这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
1: 嗯，
0: 我看了广告太多了。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哇，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嗯，
0: 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腌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卖炸酱面。”

0: 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
1: 啊、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哦、我说你也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
1: 哎，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嗯、压我头发了。
1: 哦、
0: 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这儿压我肉了。
1: 嚯、
0: 哎！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
1: 哎、行了行，
0: 跟地毯似的。
1: 哎呦，不至于。
0: 我你减减肥吧，
1: 嗯，
0: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1: 嚯、
0: 哦！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
1: 哦，
0: 哦，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
1: 嗯，
0: 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
1: 哎嗨，不是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
1: 哎呦，
0: 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那肉砰就弹出来了。
1: 嘿，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嚯，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
1: 哎，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
1: 嗯，
0: 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我工作也不容易、啊、
0: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
1: 哎嗨，这可不至于。
0: 单位的领导天天跟我较劲，
1: 嗯，
0: 说什么
1: 嗯，
0: 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这
0: 行了吧，知错能改。
1: 嗯，
0: 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1: 嗯，
0: 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
1: 哦，
0: 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
1: 嗯，
0: 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1: 哎对，
0: 团结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嚯，收买人心，
0: 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
1: 嗯，
0: 给他买一幅。这幅字了不得。
1: 嗯，
0: 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1: 哟，
0: 给送家去了。
1: 嗯，
0: 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1: 嗯，
0: 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
1: 啊，
0: 正大光明，
1: 嗯，
0: 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
1: 哼，
0: 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
1: 嗯，
0: 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哦，
0: 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
1: 哦，
0: 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座。
1: 嘿，
0: 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3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
1: 哎呦，
0: 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
1: 哎，前年。
0: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
1: 说你看，
0: 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
1: 哎，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
1: 哟，
0: 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1: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
1: 哦，
0: 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1: 嗯，
0: 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
1: 哦，
0: 3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1: 是吗？
0: 回到家之后啊，
1: 嗯，
0: 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
1: 哦，
0: 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1: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啊？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0: 管得着吗？
1: 哼，
0: 发财就完了呗。
1: 哎呦，
0: 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1: 您看，
0: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

0: 收货单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1: 请您签收，
0: 货到付款。
1: 别说了，
2: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3: 哦，那演什么戏？
2: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
0: 明白吗？
3: 哦，是古装戏。
2: 哎，
3: 那你扮演谁？
2: 我演诸葛亮啊。
3: 你演诸葛亮
2: 啊？
3: 行，我演阿庆嫂。
2: 哎，阿庆嫂
3: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2: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
3: 不，那我扮演谁？
2: 你呀，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1: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2: 我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3: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2: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3: 啊，
2: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3: 可你说大奔头不就得了吗？
2: 就是眼睛长得好。
3: 怎么？
2: 双眼皮儿，
3: 那还挺漂亮的。
2: 长下边了。
3: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2: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3: 哦，
2: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3: 内秀。
2: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见钟情。
3: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2: 对，
3: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2: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3: 那就换戏吧。
2: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3: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2: 哎，
3: 你这不是逼婚吗？
2: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3: 嗯，
2: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3: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2: 诸葛亮相亲吗？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3: 现在开始。
2: 哎，那么你先上场。
3: 我先上场。
2: 哎，
3: 您给我打出场。
2: 我给你打出场。
3: 现在开始啊。
2: 行，可以。
4: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抬，大大大大大抬，大大大大抬。抬，
5: 至国今日把婚求，叫弄

0: 光脆脆脆脆脆。
1: 小锣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抬
2: 朕应身来面貌丑，
0: 抬
2: 高颧骨大背头，
0: 什么词儿啊？抬
2: 虽说文采无六好，
0: 抬
2: 只恐婚姻
0: 抬
2: 难成就，
0: 抬
1: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抬
1: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
0: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治国良善的免日冠玉胸藏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0: 您听过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的，
1: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0: 抬
1: 我这七板叫唱呢，
0: 叫唱啊，抬抬。

0: 的来了。
1: 谁是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吧，
3: 好好我抬。
2: 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窝鱼
3: 哎啊！
2: 抬
3: 叫的，
1: 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
1: 谁是老猪？
0: 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正是黄正英。
1: 小生则相有礼了。
3: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则相有礼了。有礼了。
3: 看，行了。
1: 我给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0: 先生，你请看门。
1: 好一个丑陋的丫头，
0: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一看吓一跳。
0: 世界真奇妙。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3: 你这买咖啡呢
0: 啊？先生，
1: 何事？
0: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1: 我为相亲而来。
0: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1: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0: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1: 真是。
0: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合资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1: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0: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吐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地界人灵，许乃修整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吐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成一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0: 啊。不高一米六五。
1: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呀、
2: 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辅佐汉室。

0: 九，你是好样的。
1: 啊，这坐山雕要来了。
2: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

0: 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1: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0: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1: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哎，
0: 嘴唇厚特别性感，哎，
1: 性感。
0: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0: 当真。
2: 果然。
0: 果然。
2: 哎，我的亮哥呀，
0: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灵抬灵灵抬。
1: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3: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啊。
1: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3: 这是你的泪在流啊。
1: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我走？哦。哦
0: 咱俩就一块儿走。
1: 现在我还不能走。
0: 你为什么不能走？
1: 我还没有迁户口。

0: 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
4: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3: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集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5: 请听电影《庐山恋》的录音剪辑，上集。

发生在庐山的这段深深的恋情，它是一对情人之恋，又是眷恋乡土的游子之情。只是这些却都编织在一个看似淡淡的故事里。你听了这个故事，也许就像喝上一口清泉，过后才回味出一丝丝甘甜。也许你什么也没品尝出来，更由于无法在这里观赏庐山的雄伟气势和它的绮丽风光，就越发觉得意兴索然。那就全当喝了一杯白开水吧。

0: 周云小姐，你好。
1: 周小姐，这就是你指定要的房间。
0: 好。
1: 怎么样？先休息一下吧。
0: 好的，谢谢赵科长。
1: 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就从周云小姐这身打扮，也能看出她是刚从海外回来的。周云巡视着这房间里的陈设，仿佛是在问好这些多年不见的故人。那变幻莫测的庐山云雾突然涌上他的面庞，是什么事情使姑娘蹙起了眉尖？他开门走到阳台上，眺望着还是那样含情脉脉的湖水。这是解放后新修的人工湖，它的形状像一把小提琴，因此又叫做如琴湖。啊，如琴湖啊，如琴湖，那幸福的琴音竟是从这里中断。
3: 离别五年了，
2: 既然现在这样难找，当时又为什么闯进来呢？他呀，确实是闯进来的。周云第一次回国登上庐山，在白鹿洞书院选好景，正按了快门，
0: 这个冒失鬼，
2: 他却这样背着个书包闯进了镜头。白鹿洞书院是我国最早的书院，它和睢阳、石鼓、岳麓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1000多年前，唐朝的李伯曾在这里隐居读书。由于李伯驯养了一头白鹿和他作伴，因而得名。书院门前的枕流桥下有一块枕流石，平坦光洁，相传宋朝理学家朱熹就坐在这石上阅读经史。现在这个背书包的书呆子也看上这块枕流石了。
4: 同志，同志，你刚才闯进我镜头里来了。那
5: 是吗？哦，对不起，我并不是有意的。

0: 公派，你知道吗？
1: 你把沈流石挡住了。
0: 哦。
1: 哎，请你不要走。
2: 我怎么把人家赶跑了呢？
3: 当时要真是就此赶跑了，倒也好了。冤家路窄，可不是？书呆子不看书了，他是借画画休息休息脑子，还是被眼前的景致所陶醉？哦，这幅画也像这个人一样奇特。面对着云雾缭绕的峰峦，他的画纸上却是一幅楼房林立、街道纵横的城市图景。
0: 哦，我又挡你镜头了。
2: 不，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
0: 现在是没有，可总有一天会有的。
2: 可您画的是速写画，速写画就应当是写实的。
0: 小姐，我这是想象。
2: 哦，这是您的良好愿望吧。
3: 是无言答对还是有口难言？也许都有一点吧。
0: 嗯，
3: 这就算告辞了，比起一声不吭掉头就走的要文明多了。清晨就是学习外语的好时候。又是那个书呆子，这是在庐山名胜花径旁边的松树林里，这里悄然无人，更可以高声朗读，不怕有人见笑。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这里写过一首赞咏桃花的诗，因而得名花径。人间四月正芳菲，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山来。这正是白居易被贬到九江以后的一个暮春四月，山下桃花早已凋落，诗人上山却只见这里桃花灼灼，竞相开放，于是借景写情，抒发了诗人无处寻觅人间春天的郁闷愤慨的心情。从海外归来的周云小姐，她又到哪里去寻找祖国的春光呢？不，还是可以找到的，就在这里，就在这躲在树后偷听的那勤奋学习的英语朗读声中。我爱祖国，我爱祖国的早晨。哦，只是朗读的水平不太高。
0: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2: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3: 学生没有找到他的老师，这种捉迷藏式的教学游戏倒是周云小姐感到十分有趣。看来就是缺乏良师指点，她领会的不是很快吗？庐山上的天气变化无常，正是晴空如洗，忽然乌云积聚，顷刻之间下起了滂沱大雨。周云小姐跑到就近的玉碑亭避雨。这玉碑亭是……哦，又来了个避雨的，是他呀，书呆子。看到亭子里只有姑娘一个人，他转身要走。
2: 哎，你没看外面正下大雨吗？
3: 雨确实够大的了，可就这么干呆着，小伙子连手都不知道怎么放了。
2: 我们交个朋友吧，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玉碑亭。
2: 什么叫玉碑亭？
0: 明太祖朱元璋在鄱阳湖边和陈友谅争天下的时候，得到了庐山一位赤脚和尚周滇人的不少帮助，以后朱元璋做了天下，便立了这个玉碑亭，是为了表彰周滇人的功德。
2: 封建老皇帝还不忘和尚的好处，有人教了你那么久的英文，你就不记得了。
0: 那天早上是你。
2: 来，握个手吧。你叫什么名字？
0: 耿华，你呢？
2: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0: 龙首岩。
3: 看到周云的那身打扮，小伙子不敢接受邀请。可今天他在龙首岩见到的周云，竟完全是国内女学生的模样了。
0: 你这是？
2: 你不是也屈服了一次吗？
3: 彼此还只是刚刚通报姓名，一旁就唱起了恋歌。这倒也符合难见真面目的庐山那景色目不暇接变幻神速的性格。这龙首岩三面凌空，仿佛是在半山腰上破石而出的龙头，正要腾云驾雾直上青天。这里也是个观看云雾的好所在。瞧，云雾奔袭而来，眼前顿时一片弥漫。龙首岩如遨游在茫茫大海之中，推浪逐波。人站在岩石上，却有如飞腾太空，去寻找那天上人间。霎时云消雾散，远处的电站、河流、田野、村舍又浮现于眼前。回顾岩上，却不见了男女主人公的踪影。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栖息在飞瀑清泉之中了。人们都知道李白的著名诗篇《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庐山瀑布众多，著名的就有十余处，像马尾瀑布，浪花翻舞，恰似蛟龙跃空。玉渊瀑布水大流急，有如万人击鼓。龟宗瀑布如珠似莲，三叠泉瀑布跌宕多姿，真是千姿百态，令人惊叹不止。
2: 哦，庐山真是太美了，比爸爸给我讲的至少好上一百倍。
0: 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
2: 啊，那我要能在庐山度过一个寒假该多好啊。

0: 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念书？
1: 我想是想进清华大学学建筑。
0: 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专业。
1: 我也是我爸爸要选择这个专业的，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0: 哦，难怪你在风景画上画了那么多的现代化建筑。
1: 哦哦，可是我进不了大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爸还没有解放。
0: 解放？
1: 哦哦，就是还在接受审查批判。
0: 哦，太对不起了，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不愉快的事。
1: 啊，没什么。
0: 你们家是在庐山吗？
1: 不是，不过我爸爸对庐山也很有感情，他说他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从庐山开始的。
0: 是吗？
1: 嗯。
0: 那你和你母亲怎么在庐山住？
1: 妈妈先解放了，她身体垮得太厉害，只好找了庐山一位老战友借了一间房子养病。

0: 是来照顾他的。
1: 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这么用功？
0: 大学进不了，只好走自修的道路了。
1: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的。
0: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
1: 别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一会儿吧。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0: 我该回去了。
1: 再站一会儿吧。
0: 我出来一天了，妈妈。
1: 哦，我太自私了。你还有一个在养病的母亲，我却让你陪了我一天。来，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0: 嗯，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浦口看日出，好吗？
1: 嗯，好的。
2: 韩浦口遥对山下的鄱阳湖，它在五老峰和犁头、太乙两峰之间，居高临下，大有一口西进鄱阳湖之势，所以被称作韩浦口。
3: 耿华，
4: 哎，
3: 哎呀。
2: 星光稀落，天色愈小，蒙蒙的晨光映出了一平如镜的鄱阳湖。随着天际挂起了红霞的幔帐，一双神奇的巧手也在鄱阳湖上织出了一幅幅艳红的锦缎。忽然一轮红日探出了身子，那湖光山色竟都披上了金色的晨妆。
1: 你还记得那句英语吗？
0: I love my motherland.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1: 你真聪明。
0: I love my mother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2: 云雾飘渺地过来了，紧接着却似千军万马呼云而至，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处，也不知道他们要去到哪里。这迷离的云雾竟也使肃穆的群山舒展起身躯，相互追逐起来。这时那鄱阳湖水却似情窦初开的少女，既想呈现美丽于人前，也羞怯地时隐时现地掩藏着身影。不过把美和羞怯连在一起的只是东方人的特点，那生长在西方土地上的周云姑娘，她好像练过一些舞蹈基本功，正连同她那银铃似的笑声一起展现在耿华面前了。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
1: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2: 就在这寒坡亭下摄影留念吧。
0: 好了，
5: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
1: 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哎，你靠近一点。
2: 一个斜着身子拉，一个拧着身子躲，自动快门就不管是什么姿势了。
0: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1: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2: 就在这草地上坐一会儿吧，听听录音机里有。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8: 请听电影《庐山恋》的录音剪辑下集。
9: 上次提早走了，许多地方都没去，真是遗憾得很。
10: 值得高兴的是，那种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9: 这次你能陪我去吗？
10: 可以。
9: 我想先去江楼峰下的东林寺，听爸爸说东林寺是晋朝慧远创建的，当时寺里不但有许多中国和尚，还有印度和尼泊。

0: 普洱的和尚，他的莲宗教育在日本流传很广，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教派之一。
1: 嗯，从古诗上看，许多著名诗人，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都到过东林寺，写过不少的诗，就不知道现在开放不开放
0: 啊。我问了，已经修复开放了。
1: 那好，先去东林寺。
0: 嗯，来。
2: 出生在西方的周云小姐，对着东方的菩萨真是这样虔诚吗？你看他何时膜拜，莫非他还要学秋香在暗自祷告，还是感谢菩萨保佑了他的爱情？只是这旁边的陈伯虎却毫不认真，太无敬意。
0: 你呀、啊、修万余倒挺聪明，怎么干这些事儿这么笨？走、
1: 嗯、
0: 到后面去喝点聪明泉的水。
1: 这里边可有典故？
0: 据说当时有一个南昌人
1: 啊，
0: 经常到寺里来同慧远谈论佛法教义。慧远和尚虽然学问高超，却常常辩论不过这个南昌人。慧远不由夸赞他的聪明才智，就像这泉里的水一样永流不竭。于是这桶泉水就得名叫聪明泉。
1: 哦，那我们喝了这泉水啊，准能得诺贝尔奖金。
0: 别光想诺贝尔奖金。你看看下面那首诗：
1: 一勺如琼液，将与你圣贤，一只心不变，还似饮贪泉。
0: 看见没有，要想知道一个人会不会变心，就看他能不能多喝这儿的泉水。

喝吧。这可是往里灌了，要灌得太多了，心虽坚贞不变，可胃就危险了。

0: 这是什么神呢？
1: 爱神。
0: 哪有这样的爱神呢？
1: 那你说是什么神？
0: 哦，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
1: 依我看，这是护爱力士。
0: 护爱力士？
1: 嗯，
0: 不是，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
1: 你呀，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
0: 嗯，
1: 对我们来说
0: 啊，
1: 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
0: 哦，
1: 你呀，在这儿拍张照好吗？
0: 好。
1: 请去参观大殿。笑啊！

庐山的名胜古迹，一说300挂零，一说200有余，其说不一。但庐山却处处有好景，走累了，坐着看，趴着看，诱人的景色也会叫你看得心驰神往。可是在这幽静的地方，除了景色，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更好

0: 孔夫子，你学夫能主动一点吗？
1: 你说什么？
2: 看到躺在身边微合着眼睛的周云，耿华这才明白主动的含义，他就慌乱地坐了起来。姑娘却不再等待，她一跃而起，在那惊呆的脸上

0: 看见了。
1: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0: 你大学也毕业了，回来吧，回来我们一起工作。
1: 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0: 会同意的，妈妈很喜欢你。
1: 你这是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0: 他们还不知道你又回国了呢。
1: 啊，那么说我还得回美国去等你的消息了。
0: 哦不，哦，爸爸过年时候我到庐山来看望几位美籍中国学者。
1: 是吗？
0: 是的，他现在在科学院工作。
1: 啊，
0: 这样，我可以写信，叫妈妈和他一起来。
1: 不，打电报。
0: 对，打电报。
2: 电报和信都发出去了。信是周云写给在美国的爸爸妈妈的。接到耿华的电报，二老已经坐在登往庐山的小车上了。
3: 你好像很激动。
4: 十几年没来了。哎，你说咱们那个宝贝儿子居然爱上了一个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是不是有点戏剧性？
3: 你对这事儿还有顾虑？
4: 顾虑？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异想天开。
2: 车刚停下，没等爸爸妈妈进屋喘口气儿，儿子就堵在汽车门口了。从打电报那天等起，十来天了，够有耐性的了。
3: 看你急的。
0: 周云呢？他说他怕见你。
4: 美国长大的姑娘还这么害羞啊？
0: 他怕你不喜欢他。
4: 这小子搞火力侦察来了。你告诉他，我们相信儿子，儿子喜欢我们也会喜欢的。
2: 好消息，好消息。可惜只需要告诉一个人，否则真得发号外了。
1: 他真这么说了？
0: 当然这么说了。
1: 你再说一遍。
0: 他说我喜欢你，他和妈妈也喜欢你。
1: 哎，上帝啊。你爸爸真好。
0: 爸爸还请你去吃晚饭。
1: 不，我不去。
0: 嗯，你不是早就盼他来了吗？
1: 不，我怕他见了我又改变主意了。
0: 不会的。
1: 可你还没有正式和他谈，懂吗？
0: 啊，
1: 正式谈就是严肃认真地提出我们的问题。
0: 嗯，
1: 把我的情况全都告诉他，由他

0: 出严肃认真的回答。
1: 是这样。
0: 走吧，晚饭的时候趁着多喝点葡萄酒，趁着高兴再提出我们的问题。
1: 可他没有见过你啊。
0: 你妈妈见过。
1: 百闻不如一见。
0: 嗯，那你把这个拿去。
1: 好吧。
2: 对了，周云的机芯项链里有照片。
0: 哎，你什么时候把消息告诉我？
1: 嗯，明天早上吧。
0: 不行，一夜之间我会变成老太婆的。
1: 那么晚上10点吧。
0: 不，9点。
1: 好，9点钟我来。
0: 哎，你爸爸住的地方少说要走半个小时。
1: 嗯，
0: 还是打电话。
1: 好，
0: 快去吧。
1: 哎
0: 哎，肯华，你说，
1: 嗯，
0: 你爸爸会同意吗？
1: 会同意的，会同意的。
0: 他可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
1: 嗯，
0: 心肠一定很硬。
1: 他在战场上的时候心肠硬，平时的心肠比谁都好。
0: 去吧。哎，耿华。
1: 嗯。
0: 8点打电话来好吗？
1: 怕来不及呀。
0: 好，9点。
1: 嗯。
0: 上帝，
2: 这机芯项链一拿回去，气氛好像真有些紧张了。爸爸怎么老拿着放大镜调过来翻过去的去琢磨？
3: 这是周云爸爸。
1: 嗯，
3: 是不是叫周正武？
1: 嗯，
3: 让我跟你妈妈单独商量一下好吗？
1: 嗯。

0: 你儿子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啊。
1: 就这么困难呢？
0: 并不比发起一次冲锋或者攻下一个科学尖端更轻松。我们在战场上拼杀了20多年，我身上的这块弹片就是他留给我的纪念。耿华这小子什么姑娘不好找，怎么偏偏找上了他的女儿呢？
1: 是啊，几十年的冤家要变成亲家，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啊。
2: 妈，
1: 让你爸爸再想一想吧。
3: 周云的小闹钟已经指向8:59，快了，快了。
4: 耿华，喂，喂。
3: 啊，不是电话，是闹钟的铃声。闹钟啊，闹钟，你还没有报过一次喜。闹钟委屈的不再大声嚷嚷，只得暗自低声抽泣。已经是12:00了，还是那叫人害怕的沉寂。
1: 周小姐，您的加急电报。
4: 好，谢谢。
5: 云儿，爸爸和耿峰是战场上多年的敌手，他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接电后速归你。

0: 周小姐，这么晚你有什么急事？
1: 赵科长，我想明天一早动身回美国去。
0: 又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了？
1: 不，什么都满意，什么都好。
0: 你怎么了？
1: 啊，不怎么，我是说爸爸来了电报，他病了，让我马上回去。
0: 真的？那好，明天一早我派车送你下山。
1: 花，我走了，我并不怨你，我只怨我父亲种下的恶果落到我的头上，这一走也许就是永别了。但你值得安慰的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颗心深深地爱着你，永远怀念你，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我衷心祝你幸福，衷心祝福我可爱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你送给我的话能早日在祖国大地上变成现实。服务员来找我上汽车了，永别了，让我在纸上再吻你一下吧，孔夫子。

0: 站在门口的不是服务员，是三个人，只有一个老头他没见过，却能猜出是谁。
1: 你要走？
2: 是的，我该走了。

0: 孩子，都是我不好，耽误了耿华给你打电话。
1: 是我不好，我爸爸不好。
0: 我都听耿华说了，你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你爸爸身居海外，也念念不忘祖国呀。
1: 您不用安慰我了，耿伯伯。
0: 你现在不应该叫我伯伯了。
1: 那我叫您什么？
0: 叫爸爸。
1: 您说什么？
0: 叫爸爸呀。

0: 人。孩子，原谅我吧。有些事对于你们年轻人是很容易解决的，可对于我们这些在仇恨中战斗了半辈子的老头来说，就不像念报纸唱歌那么轻松了。我们得想一想，心里头斗争一番。不过我们都是好老头子，我们会想通的。给你爸爸写封信，就说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安定。耿峰欢迎他回来。
1: 说回来自然很快就回来了。
2: 妈妈，云儿，妈妈。

0: 振武，
1: 您好。
0: 哎呀，
2: 耿峰兄，
1: 早就盼你们回来了，总算盼到今天了。
0: 我们到底又相会了，
3: 惭愧，
0: 惭愧。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咱们要向前看，多为祖国出力。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君子实无求保，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
1: 孙叔叔，
0: 哎，
1: 您在读什么啊？我怎么都听不懂。
2: 我听了半天，只听得懂好学两个字。
0: 孙叔叔在读一本叫《论语》的书，里面记载的是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他所说的话。
1: 原来是古时候的人写的，怪不得我听不懂。
2: 孙叔叔，古人写的文章叫文言文，对不对？
0: 对呀，以前的小朋友三四岁就开始读这种文章喽，哪像你们现在这么幸福，读的都是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呢。
1: 哇，还好我们现在才出生，要不然可惨了。
0: 哎，你可真是生对了时候了，因为白话文呢，能够成为一种正式的文体，还只是最近这几十年来的事。中国3000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使用文言文，到了满清政府被推翻了之后，才有许多的学者主张改用白话文，终于促成了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革命。而推动这项改革出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人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学问家，他的名字叫胡适。

0: 不是。
1: 哦，我听说过，在台北市南港区就有一座他的纪念公园嘛。
2: 对，就是他。孙叔叔，就来说说看他小时候的故事吧。

0: 胡适是安徽省鸡西县人，但是由于他的父亲多年来都在外地做官，因此呢，胡适并不是在家乡出生的。他在两个多月大的时候，父亲又从上海被调到了台湾任职，隔了一年才把胡适和他的母亲接到台湾去住。说也可怜，这段期间竟然是他和他的父亲最后一次相聚的时光了。胡适的母亲在嫁给他父亲以前，原本只是一个穷苦乡下人家的女儿，没有机会读书。好心的父亲便常常的利用闲暇的时间呢，把字写在一张一张的红纸上，教导他的母亲辨字。等到胡适两岁多的时候，父亲便把以前教给母亲所写的字拿出来，开始教他认字。
1: 看清楚了，这个字念墨，我们在砚台上磨墨之用的墨就是这样写，所以墨字常常用来形容和黑色有关的东西，懂了吗？
2: 懂了。
3: 好久没看这个字，我都快忘记怎么写了呢。
2: 妈，这个字很好记呀。上面是黑白的黑，下面是泥土的土，只要记得黑加土是墨就行了。
3: 哎呦，我还没发现呢。对对对，这样打就好记多了呢。
1: 你看这孩子有多么聪明啊。
3: 就是嘛，我再不加油啊，都要被这孩子赶上来了呢。
0: 父亲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教胡适认识，而当父亲很忙的时候呢，就由母亲来指导他，所以胡适才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认出700多个字了。然而这段既充实又欢乐的日子却因为一场战祸而终止了。那是中国和日本爆发了战争，台湾也面临了随时会被日本进攻的威胁。胡适的父亲为了他们母子两个人的安全呢，只好在第二年的一月间让他们先离开台湾，返回安徽的老家居住。当时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分离而已，不料过了没有几个月，胡适的父亲竟然因为脚气病的发作，身体日益衰弱，在从台湾返回安徽的途中啊，去世了。从此失去了父爱的胡适，这个时候才只有3岁多而已。

0: 胡适的父亲在去世以前曾经给胡适和他的母亲各写了一张遗嘱，在给胡适的遗嘱中勉励他要努力用功读书，而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啊，也提醒他胡适的天资很聪明，以后一定要设法让胡适就学。由此可见，胡适的父亲呢，有多么的宠爱他，即使在临死的时候，都还念念不忘他的前途。所以，胡适在求学的过程中，始终牢牢地记着父亲的训示，不敢稍有松懈。而他的母亲呢，更是全心全意地抚育他，督促他的课业，希望能够完成父亲的遗志。
1: 孩子，你一定要好好上进哦，学习爸爸的好榜样，千万不要丢他的脸哦。
2: 妈，我知道了，我不会忘记的。
0: 小朋友，你三四岁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呢？胡适这么大就已经开始到学堂里去上学了，那个时候他的个子还很矮，连椅子都坐不上去，必须要大人呢把他抱到椅子上才能够开始读书，等下了课再把他抱下来。可是胡适人虽然小啊，但是他的心智很大，并没有把上学当成了一个苦差事。每天呢天才刚亮，胡适就连早饭都还没有吃啊，就先赶到了学堂去，等把一课的书啊给背熟了，老师点头说好了以后啊，再回家去吃早餐，吃完了又继续的回学校去上课。这个每天呢都上到了天黑了才回家休息。由于胡适两岁多就开始认字啊，因此当老师叫他来读书的时候啊，课文里有许许多多的字他早就认识了，学习起来呢并不会感觉得很吃力。而母亲为了让胡适能够学得更透彻，还特别的拜托老师在教课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意思啊都解说得非常清楚。胡适在老师尽心的教导下，也很认真地吸收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可是并不是学堂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像胡适一样的喜欢念书。
3: 喂，老师今天不在，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田里玩呢？
2: 现在？你不怕老师突然跑回来呀？
3: 不会啦，老师每次出去都要傍晚才会回来的。
2: 可是他交代我们要背的书你都背好啦？
3: 哎呦，我最讨厌背书了，里面的句子

0: 那么难，看都看不懂，背下来又有什么用呢？
1: 你不懂的地方可以问老师啊。
0: 得了吧，如果问错还要挨骂呢。
1: 那你背不出来又要挨老师打了？
0: 既然背不出来也挨打，溜出去玩也挨打，那我还是溜出去玩算了。喂，你到底跟不跟我去嘛？
1: 不行啦，我还有好多功课没做呢。
0: 哎，我忘了你是好学生，问你也是白问，我还是自个儿去好了。
2: 大概胡适就是因为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同学宁可逃学挨打，也不愿意死背那些个难懂的文言文，才有心改革中国的文体吧。你现在能够阅读白话文的课本，很轻松地吸收各种宝贵的知识，真该好好的来谢谢他。

0: 虽然胡适从小就很知道用功读书，但是他到底只是一个孩子而已，因此也跟每一个小朋友一样，言行啊难免有疏忽的时候。胡适的母亲不仅很重视他的学业，在这一方面的管教也是非常的严格。每当胡适犯了错的时候，母亲绝不会当着外人的面呢责骂他或者是处罚他。如果胡适犯的是小错呢，母亲呢就会在第二天的清晨提早喊胡适起床，把他前一天所犯的这个错误说出来，告诫他以后不可以再犯，然后才让胡适去上学。如果犯的是大错，那当天的晚上胡适可就惨了，不但会遭到了母亲严厉的责骂，而且还免不了要罚跪或者是挨打。有一天呢，胡适因为说话不小心顶撞了一位阿姨，当天的晚上又受到了母亲的重罚。可是呢，因为胡适在哭泣的时候不断地用手啊去揉眼睛，以至于感染了病菌，不久就得了一种眼睛上啊会长白膜的这种眼病。虽然母亲带着他去看了好几次的医生啊，却怎么也医不好。由于胡适眼病是在受罚的时候感染的，所以母亲的心里啊多少有一些懊悔。有一天晚上，母亲就把胡适叫了起来。
1: 儿啊，儿啊，你醒醒啊，儿啊。
2: 妈，我昨天又做错什么了？
1: 哎呀，不是啦，我听人家说啊，你眼睛里的白沫可以用舌头舔掉呢。来，你把眼睛张开来，妈帮你舔舔看，说不定有效的哦。
2: 妈，这样您舌头会沾上病菌的，恐怕不太好吧。
1: 妈是大人了，应该是没有关系了。只要是有希望治好你的眼睛，就该试一试啊。
0: 于是啊，胡适的母亲就真的舔了一会儿他的眼睛。虽然胡适的眼病啊并不一定是因为这样子才康复的，却令他永远感怀着母亲的爱心。何况要没有母亲严格的管教，他又怎么能够成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学者呢？所以在胡适的眼里，他的母亲既是一位严师，也是一位慈母。

0: 小朋友，胡适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刚好学堂没有课，哎，他就跑到了学堂的后边的一个空房里去玩耍。无意间呢，他在一个木箱的废纸堆里发现了一本已经破烂不堪的书了。
1: 《水浒传》？咦，这是什么书啊？
0: 胡适很好奇地把这本书拿起来翻阅，但是他才稍微地看了一看呢，就立刻被书中精彩生动的情节所吸引了，因此他就站在那儿，一口气啊把整本

0: 的书给看完了，可惜的是他手上这一本《水浒传》了，实在是太破旧了，不但脱落了好多页呀，剩下的部分呢也被老鼠啊给咬得东缺了一角西缺了一块的，害得他不看还好啊，这个看过以后反而更加心急，很想知道整个一个故事的发展过程和结局。因此护士立刻忙着就到处向人打听，看谁可以借给他一本完整的《水浒传》。结果呀，胡适不仅找到了《水浒传》，而且还陆续的发现了像《三国演义》啊、《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等等等其他各代的中国小说，也使他迈入了一个阅读的新领域。每当课余的时候，胡适最大的乐趣就是抱着他新借来的小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津津有味的阅读着。
1: 这本书你现在在看的是哪一本呢？
2: 我现在正在看《七剑十三侠》。哎，你呢？
1: 我在看《儒林外史》，你看过了没？
2: 还没有。哎，你看完了要记得借我。
1: 好，你现在登记到第几本了？
2: 我看一下，连《七剑十三侠》一共是28本。
1: 那我还得加油，我现在看到第22本了。
2: 哦，对了，听说你三姐夫啊从上海回来了，说不定他那儿啊有一些新书。咱们过去看看吧。
1: 对对对，快走吧。走。
0: 这位和胡适一样喜欢看小说的人是他的一个堂叔，不过只比他大几岁而已。两个人呢因为有相同的爱好，所以变成了好朋友。他们还各自用一张纸啊把自己所看过的书记录下来，每隔一段时期啊就拿出来相互的来比较一番，看看有没有自己还没有读过的小说。在这一位近人叔叔的激励和帮助之下，胡适几乎看遍了中国历代比较著名的小说，也种下了他日后啊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呢？哈哈，原来呀，虽然中国古代正统的文章啊都是使用文言文的文体，但是流传在民间的小说为了便于大多数人的阅读，所以啊很多都是用白话文写成的。胡适从小就熟读了文言文的古书，后来又因为兴趣而看了许多的白话文的小说，自然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

0: 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2: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3: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2: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5: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6: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4: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5: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4: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 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7: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8: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4: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

0: 然后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1: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0: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2: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3: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4: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5: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6: 今天上午，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4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3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7: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颠簸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6: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7: 因为这个颠簸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6: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8: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

0: 先进行消毒到账，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1: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2: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4: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7: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6: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1: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驻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驻餐、社会餐饮企业加驻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驻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驻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

0: 建立一降代捕、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驻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驻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驻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1: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驻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0: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驻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

0: 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1: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4: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3: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1: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0: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1: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0: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展现新闻事件，速览本地资讯，让我们一起。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0: 迹。滦平县中医院肿瘤科深耕专科体质增小，打造县域特色标杆。滦平县开展遇到懒风，月满群山主题街角音乐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全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干部急功近利、重险绩、轻前绩、新官不理旧账、热衷做表面文章等文章顾及，根源就在于政绩观发生偏移。评判政绩优劣，关键是要看实践成效，看群众口碑，看历史积淀。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看似见效慢，却最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为民造福是最重要的政绩，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荐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此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直面纠治政绩观偏差，务实建章立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校准思想航向，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党性修养持续淬炼，从政行为不断规范，为事业发展筑牢了思想政治根基。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常抓不懈，重在常态常效。思想教育要抓在经常，聚焦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精准施教，用好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持续拧紧思想螺丝，问题整改要盯紧不放，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持续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依托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精准把脉，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考核用人要树好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旗帜鲜明重实干、重实际，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重用。监督约束要挺在前面，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做实谈话提醒，抓早抓小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任性用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要压实各级党组织政治责任，扎实做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制度效能。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显功，也要做谋长远、固根本的前功，摒弃浮躁心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多干为民解忧的实事，多做固本强基的好事。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告一段落，绝不是终点，而是持续淬炼政绩观的全新起点。十五五开局起步，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行事，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惠民生上，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0: 记者宋佳庆报道。近年来，县中医院肿瘤科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特色，持续精进专科技术，完善诊疗体系，优化便民服务，不断夯实县域肿瘤专科诊疗标杆。 可是依托成熟的综合诊疗模式、前沿的医疗技术与精细化康养服务，有效破解现育肿瘤患者就医难题，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医疗服务为肿瘤患者筑牢健康屏障。8月26号，记者在县中医院肿瘤科看到，整洁规范的病区内诊疗秩序井然，医护团队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有序开展肿瘤筛查诊疗、规范化治疗、精细化护理等各项工作。据了解，县中医院肿瘤科始建于2017年，多年来持续深耕肿瘤专科领域，不断补齐诊疗短板，提升技术实力，优化服务体系，专科建设水平稳步提档升级。科室创新推行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肿瘤介入、肿瘤热疗、中医药治疗六位一体综合诊疗模式，打破传统单一治疗局限，实现肿瘤疾病规范化、个体化、系统化诊疗，让县域及周边肿瘤患者无需远赴省市大医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专业的规范化治疗。针对群众谈化疗色变的顾虑，科室拥有成熟的副作用防治手段，借助药物干预与精细化护理，缓解恶心、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同步开展 PICC 治管、深静脉治管、输液港维护，保障化疗安全，作为县域内唯一配备直线加速器、具备放疗资质的医院，自2023年7月正式开展放疗技术以来，科室已成功为100余名患者实施无创精准放射治疗，可精准针对多类常见多发肿瘤开展靶向治疗，治疗精准度与临床疗效显著。在深耕西医前沿技术的同时，科室坚持中西并重、中西医结合的诊疗理念，同步成熟开展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微创介入、肿瘤热疗等现代前沿肿瘤诊疗技术，将中药内服、熏洗、穴位贴压等特色中医疗法融入肿瘤治疗、康复养护全过程，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增强患者体质，切实改善肿瘤患者生存质量。凭借扎实的诊疗能力与规范的学科建设，县中医院肿瘤科先后获评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肿瘤重点专科、承德市重点学科、河北省中医优势专科，学术影响力与区域辐射力持续提升。2025年，科室成功加入北京中医院国家优势专科肿瘤联盟，借力优质三甲医疗资源，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与技术标准。滦平县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刘芳玲：
2: 下一步，我们科室将继续打磨治疗技术，细化全周期慢病管理服务，不断提升县域肿瘤疾病综合救治与康养水平，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守护滦平百姓健康，持续夯实省级重点专科建设成果。
0: 记者徐川报道。8月26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2间房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2间房村玉龙谷院内开展了以“遇到揽风，跃满群山”为主题的街角音乐会，通过接地气、聚民心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厚植乡土情怀，为乡村文化振兴与乡风文明建设注入鲜活动能。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
4: 《贺龙全传》32回，上本书说了，贺龙是死中得活。其实也不光是贺龙元帅，就是中国开国的十大元帅，哪个人没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哪一位领袖人物没遇过风险？这事不奇怪，要想革命，就得付出代价呀。这个惊险的事，出生入死的事，不奇怪。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熊共卿要救贺龙？ 其实啊，这老熊头心里怎么想的咱不清楚，咱是客观的分析。这个老熊头不简单，老练成达呀，对各色人物心里都有谱。他呢跟谭彦凯表面上是口蒙的把兄弟，要论资历论身份，就老熊头也能做湖南的督军，但是朝里无人难做官，他没有抢过人家谭彦凯。谭彦凯做了督军，他甘居膝下，因此心里头不服啊。另外他接触的人比较多，他知道这个贺龙非同常人，这个人将来肯定得成就大事，所以他就下了本钱了。这是救贺龙的原因之一，他想将来拉住贺龙，利用贺龙，他要另起一支队伍，自己独立山头，好跟那些人抗衡，这是主要的目的。因此他才救了贺龙。当然呢，从客观上讲，他也做了一件好事，贺龙也不能忘了他的救命恩情。那贺龙是什么人呢？知恩必报的人。总之吧，贺龙是虎口脱险，离开了县衙之后，贺龙两世为人是倍感轻松，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我还活着，我没死，在阎王殿前转了一圈，溜达溜达我又回来了。行，将来有机会啊，我还真得报恩。上哪儿去？回家呀，归心似箭，回桑植县。但是贺龙走着走着想起一件事儿了，他又不走了。想起什么事儿了？想起这高二来了。听说这个王八蛋网批人批呀、啊！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把我给出卖了。这个小子不定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让他活到世上，不定还得糟蹋多少人呢。我不能便宜了他，我走我也得把他给灭了。大丈夫顶天立地，不报仇，我是什么人？这贺龙这个人就这么梗。所以他不走了，又回到宁乡县，因为他知道高二的家呀，就在他们家这儿倒的霉呀，离他家不远。贺龙一看呢，有个铁匠铺，进去一参观，什么铁器活都有，一眼他就相中了一把菜刀。没说嘛，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就跟菜刀干上了，这玩意儿好使啊。挑了一把钢口好的，付了钱，用布包了包，揣到怀里头了，家把事儿有了。贺龙离开铁匠铺出来，找了个小饭馆吃了点东西，这才想起来囊中羞涩呀，这回家呀连路费都没有，哪来的钱呢？哎，想法再搞吧，勉强啊把这饭钱算给了。一直等到天黑，那贺龙身手多高，练过武艺啊，比猫还轻，就爬进高二家后院的短墙，跳到院里之后，学摸了个隐身地方，他藏起来了。一直到高二家里灯点上了，听见屋里有人说话，贺龙是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到了窗台下的摘耳侧听。一听有男女对话之声，听出来是高二跟他媳妇儿在一起谈话。就听高二说，明天到饭馆子去，给我要八个好菜啊，解点馋的，另外再给我来他二斤酒，咱们好好的高兴高兴。你哪天不高兴？哪天不吃香的喝辣的？还强调这干什么？他媳妇儿说。高二又说，哎，明天吃有明天的原因，贺龙死了，去掉我心头一块病， 而且还换了10000块钱大洋，这不值得祝贺吗？我今儿个好不容易才把赏钱领回来，为了祝贺咱家发财了，所以我才要祝贺。你老娘们唠叨什么呢？贺龙一听，气得牙根都痒痒，心里明白，哦，我没死，这小子还不知道呢，爷爷我又来了。就听高二媳妇说，那么多钱你得归我管，听没有？嗨，你干嘛管这么多钱？我管一半，你管一半，不行，你在外边又抽又嫖，要交到你手啊，没几天就得败光了，这钱无论如何得交给我保管。行行行行，你保管我保管不都是一样吗？哎，我说媳妇儿啊，前些日子我出卖了个宋春林，得了10000块大洋，今儿个出卖了个贺龙，又得了10000块大洋，将来不定出卖谁，还能发笔横财呀、啊？你就等着跟我过好日子吧。贺龙一听，呀，这小子不光出卖我，还出卖过旁人，听他这口风还滋一

为得意，这小子是非杀了他不可呀。贺龙恨得身上直突突，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发出声音。好半天里边没有人言语了，什么原因呢？该睡觉了。贺龙又等了一会儿，灯光灭了，贺龙轻轻来到门外。要说拨门撬户这个事儿，那贺龙是举手之劳啊，用刀尖把门插管拨开，轻轻把门推开就进了屋了，回手把门掩上，又摸到里间屋，拢目光一看，这两口子刚睡，正在被窝里呢。旁边是八仙桌，桌上罗列着杯盘，蜡烛灯刚熄灭，看看桌上还有火柴。贺龙擦划了一根火柴，把蜡烛灯点燃了，屋里马上就亮了。高二这小子没睡踏实，这些日子心里也发毛，出卖人整这俩钱儿，他心里也发愧。哎呀，一惊一乍的，刚才还做了个梦，恍惚之间听着点动静，他把眼睁开了，一看屋里灯光亮了，他赶紧就坐起来。谁？贺龙用手一指他，你借着光看看我，我是谁？闹鬼了，闹鬼了！把他媳妇吓得嗷一声，钻到脚底下去了。贺龙过来一把把他当胸抓住。高二，你就认为我死了吗？爷爷没死，找你回来算账来了。哎呀，恩公啊，哎呀，我的恩公哦！嘣嘣嘣，跪到炕上，他磕响头，声泪俱下，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呢。恩公，我一时糊涂，我一时错误，我该死，我该死，可您饶了我吧，您饶了我。贺龙说什么？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这么把你饶了。留着你是人间的祸害，你这种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说话之间把菜刀亮出来，对准他脖子咔嚓就是一刀。贺龙手上的劲儿多大，那刀也快，一下是狗头落地，扑着鲜血就喷出来。贺龙一看被窝里直哆嗦，那个女的织的也不是个好饼，起码你是个帮凶。把背回一撩，那女人还没等叫出声呢，咔嚓一刀，人头落地。贺龙身上崩的全是血。贺龙一转身看了看，床头还摆着个柜子，上头放着个包。他把包打开一瞅，里头有银票，还有大洋。贺龙狠狠地吐了一口，呸！这种肮脏的钱。但又一想，钱本身并不肮脏，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他们都是刮捡地皮苦害百姓，是血汗钱。这钱呢，我得拿着，拿回桑植县干点什么不行？起码能救我的乡里乡亲，他有用啊。再说我囊中没有钱，带着。贺龙就带了10000块钱的银票和现银，狮子花背到身上之后，看了看桌上还有点吃的，我打算了。贺龙是饱餐了战饭的，填平了肚子之后心说，我呀放把火把你们烧了就得了，把被火褥子帐子床单等连不到一起，用蜡给点燃起来了，又搁点引火之物。贺龙是离开高二的家，等出去能有2里地了，贺龙转回身来一看呢，这火就大了。今天晚上还有点风，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哗，是烈焰飞腾啊！隐约约还听见有人喊救火的声，但这声音呢很单，也就一个人、两个人喊，因为高二的人缘不好。有很多人一看他家着火了，高兴还来不及呢，还救火，希望这火越大越好，因此眼睁睁瞅着到天亮之后，
烧的是一片焦土，荡然无存。这是后话，咱不说，单说贺龙看这着了火了，离开宁乡县是大步流星直奔桑植县的家。

0: 但是贺龙走到外头，觉着自个儿这身衣裳不行，净是血呀！我怎么匆忙之中把这事儿忘了？一旦被人发现，引起怀疑，多有不便呢。正好天亮了，地里头有人干活了。贺龙一瞅是个老爷们儿，能有四十来岁，看这个头跟自己差不多。贺龙就摸得近前去了，老乡，那个农民吓了一跳，一瞅这主谁呀、啊？你干嘛？老乡，我也没有别的要求，我想啊，借您这衣裳我穿穿，我也没有多余的，你穿我穿啥？这么办？我不白穿。说着话，贺龙掏出五块大洋来，往面前一扔，这钱给你，我就买你套旧衣裳，你看怎么样？哎呦，五块大洋，我的妈，我发了笔横财呀、啊！那位也不敢招惹贺龙，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高高兴兴把衣服脱了，捡着五块大洋跑了。贺龙换了衣服之后，把这个血衣扔到隐秘之处，然后直奔桑植县。他离开宁乡县呢，也就50里地，走到一个小镇子上头。贺龙进了小镇子，找了个饭馆坐下，要点吃的，得打尖呢。他刚坐下，把饭菜要了，就见外面人影一晃，走进一个年轻的来。这人长得细高挑，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颌，一对秀目，文质彬彬的，斜插花也背着个包，满身都是尘土，进来扫了贺龙一眼，在斜吊角那桌坐下了，要了碗面条，没要酒。贺龙也没介意，那人也吃，贺龙也吃，都吃饱了，贺龙算了账起身走，那个人也算了账，在后头跟着贺龙。引起贺龙的警惕，心说他莫非是官府的爪牙，我杀死高二的案子犯了，也不能这么快呀、啊！看那样不像官府的走狗啊！因此走出去2里来地，贺龙站住了，一转身，盯着后头跟着他这个人。后边这主也站起了，不过这个人满面陪笑，一抱拳：“贺先生，千万别误会，我是好人。”贺龙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姓贺呀？你是什么人？低声，这人回头看了看四外无人，紧走两步来到贺龙的近前。贺先生，我是好人呐、啊，我姓段，我叫段德昌啊，我是公安县的人。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给你提个醒，在2天前法场上发生的怪事儿，你还有印象吗？
1: 哎，那怪事儿多了，
0: 你指的是哪一项？那个赛秦桧命令手下的刽子手打你嘴巴，他们一扬手，手背就受伤，就起个包，连着3次，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哎呀，我正疑惑不解呢，那是怎么回事？
0: 我干的，我干的。我跟您说，我小时候也学过武术，我偏爱打三角插拔弹弓。说着话，从怀里一伸手，把弹弓拿出来，你看见没？你再看看这铁沙子的丸儿，这就是弹弓的弹子，是我射了他们的手背，故此他们受了伤，才没有杀你。贺先生，我原本呢想救你，但是我人单势孤，力不从心，只能啊干这么点儿啊，我有点对不起你啊。怪不得呢，我还纳闷呢，他们嗷嗷直叫唤，我以为这里头出了鬼，闹了半天是你干的，那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恩人请上，受我一拜。段德昌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哎呀，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有耳闻，你不但没死，还被人给救了，真是可喜可贺呀。你一出宁乡县城，我就在后头跟着你， 你的所作所为我亲眼目睹，不愧是大丈夫男子汉，有恩必报，是有仇不饶啊，我太佩服了。贺龙把大嘴一咧也乐了，是是是是，哎，德昌兄，你有什么打算呢？哎，当今乱世啊，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安稳的日子，连温饱都不能保证，怎么办呢？我实话跟你说，我想回公安县也去拉队伍去，必须有枪杆子，必须有队伍，才能打出另一片天下呀。贺龙点了点头，咱俩想到一块儿了。我想回桑植县也去拉队伍去，也得抓枪杆子，也得打天下，不介咱穷人谁也活不下去。二人越唠扯越近，越唠扯越近，就结伴同行。走了一天，到晚上住店了。到住店的时候，两人彻夜长谈。贺龙发现这个段德昌啊，比自己见识得多得多呀。人家讲出这革命道理，讲出人生这一切，自己是闻所未闻呐。跟这个人刚刚接触了一天半，自己就长了不少的学问。书中代言，这个段德昌是你编的吧？还是作者安排的？错，段德昌是国有其人呐。后来呀，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还是黄埔军校的二期学生，也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到了八一南昌起义失败，贺龙赴湘西再整军马，三战鸿鹄的时候，多亏了段德昌的帮助。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呀。第二天两个人起来吃罢了早饭，在双阳路口是挥泪分别。贺龙回桑植啊，哎呀，这一路之上

心似箭，恨不能擂生双翅，就飞回去，看看父亲，看看姐姐，看看亲人和哥们弟兄，也不知道离开家乡这二年以来有多大的变化呀。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心情。单说这天，他就来到石门县有个地方叫冷水井。哎，刚到这儿，他看面前走了一个人。贺龙闪身躲到树后，的仔细打量，认出来了。哎呦，莫非做梦不成？怎么遇上了他呀？谁呀？对面那个来人，正是贺龙的磕头的把兄弟，又是没出五福的好哥们儿贺锦彪，人送绰号小诸葛。哎呀，把贺龙激动的跳出来，过去就喊：“锦斋，锦斋！”贺锦斋一看，啊，哎呀，长哥，哎哎哎呦！两个人简直乐得都疯了，抱在一起，激动的三分钟都没说话呀。紧跟着两个人眼泪全掉下来，哎呀，拉着手摇啊摇啊，晃啊晃啊。最后贺龙先说的话：“

0: 景斋啊，你这儿从哪儿来？
1: 我从岳阳。
0: 快告诉我，咱们分手之后，你们弟兄都上哪儿去了？
1: 长哥，后来我才明白啊，你走了之后啊，我们被人出卖了。咱这1000多人，1000多支枪，都被人给出卖送了礼了。就是那个罗建仇啊，这个王八日的，拿咱们做本钱，他换了高官当了。我们被派到岳阳去了，咱这队伍4分5裂，好在我还小名是个连长，那就甭提了。那哪叫军队啊，4面8方哪儿的人都有，简直就是一帮流氓啊，无赖啊。军饷也不发，到时候当官的欺负当兵的，还不如在家乡种地呢。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后来你也
2: 《贺龙全传》33回。贺龙啊，想回家，做梦也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好哥们贺锦斋。这贺锦斋啊，外号叫小诸葛，他不仅是贺龙的同宗，同时两个人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生死弟兄。虽然说事隔1年多，但是变化太大了，所以哥俩见面，哎呀，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热泪直流啊，抱了多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贺龙摇晃着的手就问：“咱那些弟兄呢？”贺锦斋擦擦眼泪，叹了一声：“哥，我一个都不知道啊！我们现在是4分5裂，生死未卜。要不我怎么想回家乡去看看呢？一点音信都没有，也没想到在这儿碰上您。哎，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吧。”

贺龙点了点头，问贺锦斋：“兄弟，你回去有什么打算？”“没有，心里都很茫然呢。我现在就好像半夜走路一样，是高一脚浅一脚。哥，见着您我心有底了，您说怎么办我就跟着您了。”贺龙点点头：“也好，兄弟，反正这二年来我长了不少经验呢。穷人要想吃口饱饭，要想过个安生的日子，非把这个社会得改变一下子不可。要不改变了，没有咱生活之路啊。我的意思是说，回去咱得抓枪杆子，咱们还得拉起队伍来，确保一方的平安，才能过上好日子。哥，你说的太对了，我听你的，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那行那行，那咱走吧。”哥俩边走边谈呢，就离不开这枪杆子这两句话了。说拉枪杆子，贺锦斋眼睛就一亮，不走了。贺龙就问他：“你咋了？”“哥，刚才我忘了跟你说了，太激动了。我没见着你之前呢，我发现这条道上奔山里头来了一伙人，大概也就是四五个人吧，还有一乘小轿，他们也在这打水喝来的。我听那意思好像是石门县的一个县长，新上任不久，上哪儿去呢？上五马山去降乡去。他还带着两个护卫，每人身上都有一支长枪。我说哥，这个枪这东西太难学嘛了，如果你要是有胆子的话，能把这两条枪给下来，咱手里是不是起码也有家伙事儿了？”嘿，贺龙就埋怨他：“你怎么早不说呀？他们过去多长时间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走不远。”贺龙点点头：“行了，这买卖咱们做了。那哥，咱持守空拳怎么个做法？”“嘿嘿，我这有家伙事儿。”贺龙说着把尖搭子放下了，从里边一伸手，噌，把一把大菜刀拽出来。贺锦斋一笑：“我哥，想当年你就买了两把菜刀。”现如今还是菜刀，合着你离不开菜刀了。菜刀跟咱弟兄有缘呢，成功就在菜刀身上。我杀高二的时候买的这把菜刀，你看这钢口多好，它就是咱的利刃，凭着它就能夺枪。你快跟我详细讲讲，那些人都什么样的人？”哎呀，详细情况我不清楚，他们喝水的时候我听了个三句两句的，好像坐轿子那个是个县长，新上任的，哪儿的县长我不知道。那几个还有抬轿的还有护卫，可能是五个人，就五个人，好对付。咱哥俩一人对付一个，剩仨。那县长甭问，那是个窝囊叼快废，那剩下俩就更好对付了，你就交给我得了。那贺龙那胆子够多大呀，要说贺龙杀人不眨眼有点过分，但是贺龙啊要上了性子，把眼珠子一瞪，手腕的那够硬的，这一点贺锦斋是清清楚楚。另外贺龙会武艺，满身的功夫又有劲儿，贺锦斋也练过武艺，也不白给，所以哥俩心里都有底。书中代言方才贺锦斋说的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原来呀，石门县有个新上任的县长，这县长姓何，绰号叫何大脑袋，因为他脑袋

比旁的人脑袋大着几圈，他们家也是有钱的，他花钱呢运动上边买了这么个挂名的县长，他想祈求今后能够升官发大财，所以到处烧香，到处许愿。前面有一架山，就叫五马山。五马山山上有一座大庙，叫法华寺。最近呢，老百姓传言，有个游方的和尚到这儿挂单。这个和尚叫永镇法师，也叫永镇和尚。说这和尚十分了得呀，能够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就是当今的活佛。说他能掐会算，人们让他看一看就增福增寿。就这个事儿传到这何大脑袋耳朵里了，何大脑袋是官迷心窍，又想发大财，就打算到五马山见见永镇和尚，让他给掐算掐算前程。他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正好遇上了贺锦斋。贺锦斋断断续续听了两句，还真就听明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两个主意打定，脚下加紧，走山路如履平地，速度之快就甭提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时间不长，真就撵上了。往山路上一看，正好是上坡，前面这几个人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一乘小轿，吱呀吱呀吱呀吱呀，前边后边两个抬轿的，在轿的后面两个卫兵都背着大枪，懒懒洋洋，摇头晃脑，跟着往前磨蹭。包括坐轿子的，一共是五个人。贺锦斋用手一指，就那儿，就是那儿，就是他们。贺龙眨巴眨巴眼睛啊，光天化日之下呀，这一伸手，倘若路上再遇上旁人怎么办？哎，值得高兴的是，空无一人，除了他们俩就是前面那伙人，这道上光秃秃的，连个行人都没有。因为这山势比较背，道路不怎么好走，行人呢都在南边那条道上。贺龙一瞅，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要想下家伙就从两个卫兵身上下手。他心里正想怎么下手呢，怎么能够手疾眼快把枪夺过来呢？你看，想什么还就来什么。单说这俩卫兵往山坡上走着，又累又乏，心里头又烦躁，其中有一个就想歇一会儿，又怕县长不答应，这小子就谎称肚子疼要出宫。所以走着走着他一捂肚子，疼死了，这轿子就站住了。何大头从轿子里就问，怎么了你啊？大人，哎呀，我肚子一阵绞痛，我要出宫。他妈的，你是这懒驴上磨，屎尿多，哪那么多的事儿？哎，这一路上你出了几次宫了？快去快回来。是是是，县长批准了。这个谎称肚子疼的卫兵一转身进了树林了，那轿子不能停，还得缓慢地往前走。那个卫兵也跟着往前走，就剩下一个。其实这个不出宫，一转弯下了山坡了，躲到树林里的，靠着树子坐下了，打算歇会儿喘喘气儿，利用这功夫抽颗洋烟。哎，正好给贺龙哥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贺龙一看单的一个人好对付了，跟贺锦斋采取包抄的方式，两个人偷偷就摸上去了。这个小子一点都不知道，刚把烟卷点着了，吸着两口，觉着挺舒服的，往树干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哎呀，
心说话，真的要倒霉，累死了。正这么个节骨眼儿，贺荣就扑到他近前了。他听着有脚步的声音，不知道是谁，还认为他的同伴来找他了。刚一张嘴，一睁眼，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儿，贺荣那把大菜刀就到了，对准他的脖子，啊！刀真。

克隆手腕的一带，使了个大抹脖，这脑袋扑通就掉下来。您说这小子死的谁手不清楚，怎么死的不知道。贺锦斋一看得了势了，赶紧过去从他身上把子弹枪支全给卸下来，哥俩把他抬着往深沟里头一扔，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得了一条枪，贺龙看看贺锦斋，贺锦斋冲贺龙一呲牙，竖了个大拇指，那意思干得好。他把鲜血平了一平，用沙土盖了盖，还有一个卫兵得对付呢。两人刚一探头，哎，发现那个卫兵找来了。老五，你拉线儿使呢，县长大人着急了，叫你快点跟上，你怎么没完了？说着奔这个方向就来了。贺龙跟贺锦斋往左右一闪，趴在地上屏息凝神等着。那个小子一点察觉都没有，刚一下山沟，贺龙一个饿虎扑食，揉一下就跳到他近前了，把胳膊抡开了，这大菜刀对准他后脖梗子，咔嚓就这一刀，人头落地，哭啾，死尸就趴到沟里头了。贺锦斋第二次冲上去，把大枪夺过来，子弹卸下来，把他身上搜了一搜，干的这活是干净利落呀。然后把死尸往深沟里头一抛，把血迹用沙土盖了一盖。两个人从沟里头又到道上来了。贺龙端起大枪了一瞅，这枪还真不错，有七成新，拉了大栓，再看看子弹，子弹少一点，每一支枪啊也就十发子弹，不过有枪不愁子弹，这是个好事。每人斜背着一条大枪，子弹也推上膛，以防万一。他们都当过兵，都打过仗，都会放枪，

净走山路，多倒霉呀、啊！哎呀，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两个人背靠着山坡，在这抽旱烟，轿子四平八稳在这放着，轿帘撩起来了。这何胖子有时候张望张望，有时候坐在里头闭目养神，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贺龙两个人就赶到近前了。赶那俩抬轿的一看呢，谁呀、啊？这是两个陌生人，而且身上全是血迹啊，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好像凶神恶煞一般。这俩小子可害了怕了啊！站住！你们干什么？这一咋呼，县长何的脑袋也吓得不轻，从轿子里也出来了。谁呀、啊？你们干什么呢？话没等说完呢，贺龙一个箭步就冲到他近前去了，一伸手把何大脑袋的领子给抓住了。杀人的祖宗，谁？我要你的命！哎呀，好汉英雄，咱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杀我？因为你是天下穷人的死对头，不杀你穷苦人就好不了，你别怪我手狠。两刀把大脑袋给他剁下来了。那两个抬轿的赶紧跪到地上了，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呢、啊、为了吃口饱饭迫不得已。贺龙和贺锦斋能滥杀无辜吗？贺龙把刀上的血迹在胖子的肚皮上蹭了两下，冷笑了两声，二位哥们儿不必怕，我们不会伤你们的，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就不哀求，我们也不能伤害你们。贺龙说着从搭子里头掏出来两块光羊，嘡啷啷往路上一扔，每人一块做路费吧，赶紧逃命去吧。两个人是千恩万谢，转身告刚要走，贺龙想起件事了，哎，慢着！俩人吓得扑通扑通又跪下了。好汉爷爷，怎么您说话又反悔了？哎，不是那意思。我说二位啊，把你们俩饶了得有个条件，您说叫我们干什么？把你俩的衣服脱下来，好不好？你看看，我们俩浑身是血，难以行路，借你们的衣服一用，可以吧？哎，可以可以。俩人心说，要衣服就给衣服，我们把命保住是最主要的，赶紧把衣裳裤子帽子全都脱下来了，往地上一扔。贺龙他们一挥手，走你们的吧。两个人跑了。贺龙他们利用这机会把这何胖子也扔到山沟，把轿子也扔到里边去，把路上的鲜血用沙土盖了盖，

又找了个小河沟把血迹洗了一洗。哎，到现在全身的武装衣服也换了，哥俩长出了一口气，走走回家了。说到这咱得解释一句，有那么一句古话叫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呀，贺龙他们这么大胆子能杀了仨人，把县长也给杀了，这祸得惹得多大，这篓子得捅得多大，能完得了吗？难道他们就不计后果不成吗？要说这个是一点不假，但是您别忘了当时的

社会背景。那时候军阀混战，各霸一方，老百姓也好，当官的也好，死的太多太多了，往往就失踪了，上哪儿查去？谁查呀？查不出来，所以死了也就死了。一旦你发现了，你想找凶手哪儿找去？大山之中，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你根本就对不上号，你也查不清问不明，所以说杀了也就杀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贺锦斋大步流行往家里赶，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到了桑植县，又回到了洪家关。但是一进村子口，哥俩就一愣啊，哎呀，家乡大变了样了。原来是一条大街，挺整齐的，怎么看路边的房子损毁的损毁，破坏的破坏，好像着过大火一样啊，都不认识了。可街上也有行人呢，这行人一开始躲得老远的，后来有人眼尖看见贺龙了。因为贺龙啊，最显眼的就是浓密的小胡子，这胡子留了二三年了，还挺浓还挺密，跟一般的人不同，人们都管他叫贺胡子。这主揉揉眼睛仔细看看，哎呀，别怕了别怕了，贺龙回来了，是长长吗？贺龙一听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顺声音就过来了，啊，我是长长贺龙啊。躲的那些人赶紧都出来了，大家是一拥而上，把他们俩给围住了，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为首的是颤颤巍巍一个老头子，就是贺龙本家的老族长，还是贺龙私塾的时候老先生贺良六啊。老头子老的不像样了，腰都弯了，拉住贺龙的手，长长还认识我吗？呀，老人家，我怎么能不认识您呢？您老可好啊，好啊，好过了头了，他怎么就不死哟？活着干受罪哟。老人家，咱这家乡是怎么了？这房子着过火了。甭提了，长长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你是不是在长沙摊了事儿了？啊，贺龙点点头，是啊。有个叫谭彦凯的都督，到处张榜通缉于你呀、啊，就这么的，桑植县派了100多人呢、啊，来搜查你的家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祝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4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穿越81年的岁月长河，当年的硝烟战火早已消散在历史深处，但那段山河浴血、全民抗争的记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骨血当中。今天我们本期话题叫做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让我们一同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共同思考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应当如何接续奋斗，用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强国答卷。时间回到81年前，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彻底打败了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的背后是无数将士奔赴疆场，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挺身而出，既有驰骋沙场的革命战士，也有拿起刀枪保家卫国的普通群众。面对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中华儿女没有屈服，用血肉之躯筑起捍卫家国的万里长城，用生命换来了民族的尊严与今日的和平曙光。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我们回望这段苦难与抗争交织的过往，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读懂和平的重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时刻警示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守护安宁。那些为家国挺身而出的英雄，不应该随着时间流逝被淡忘，他们的故事留在史料典籍，留在革命纪念馆，也留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在我们承德滦平的群山之间，同样留存着抗战时期的红色印记。曾经有军民在这里并肩作战，抗击侵略，红色基因深深扎根在阴山大地之上。先辈们的抗争故事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有听众会问，如今我们生活在国泰民安的和平盛世，不用直面枪林弹雨，铭记历史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铭记历史重在传承精神，当年先辈的自强是拿起武器拼死守护家国，而新时代吾辈自强则藏在平凡生活的每一份坚守当中，落在各行各业脚踏实地的行动里。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自强就是勤学笃行，筑牢成长根基，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铭记抗战历史，读懂英雄事迹，树立爱国理想，在课堂之上刻苦钻研知识，在生活当中磨练意志品格，不怕挫折，迎难而上，修好品德，学好本领，这就是少年一代最真切的爱国表达。我们读书不只为个人前途，更为将来有能力建设祖国，守护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自强也是每一位普通劳动者立足岗位的坚守。国家强大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滴付出，工人钻研技术，精益求精，农民耕耘沃土，守护粮食安全，教师潜心育人，浇灌祖国花朵，基层工作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把本职工作做到扎实到位，恪尽职守，担当实干。平凡岗位同样可以书写不凡，汇聚成国家向前发展的磅礴力量。吾辈自强更体现在内心的坚守，尊重历史，敬畏英雄，坚决抵制歪曲历史，抹黑先烈的错误言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理性看待时代风云，把爱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爱国 并不一定需要轰轰烈烈的壮举，它可以是爱护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是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是严于律己，崇德向善，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之中。81年沧海桑田，山河换了新年，先辈们梦寐以求的国泰民安如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和平需要守护，民族复兴依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奔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答卷。81年前，革命先烈用浴血抗争交出了他们保家卫国的答卷，今天时代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的战场就在课堂、工厂、田野、办公桌前，缅怀先烈，最好的方式不只是纪念日的追思悼念，而是传承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把感动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跨越时空，依旧激励今天的我们奋勇向前。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当铭记来路，不忘苦难，心怀敬畏，更要奋力向前。青年当奋勇争先，少年当勤学向上，劳动者当恪尽职守，不止于空想，不误于虚声，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脚踏实地做好手头每一件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回望烽火岁月，致敬不屈英魂。愿我们所有人都能把历史记忆珍藏心底，以吾辈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厚重的强国答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人华，眼睛跟红温，山羊人民生活，今天站立的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

作息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强调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政普出席。
2: 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张家口怀来发挥区位优势跑出算力加速度。
1: 全省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一批民生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2: 轨道上的京津冀迎来新进展，横岗高铁今天开始连条连市。
1: 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林长令发布。
2: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中国引资磁吸力不断增强。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获得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
1: 昨天省委书记、省委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罗文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政普出席。会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集中力量推进启动区、起步区等建设，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要严格落实雄安新区各项规划，优化建筑设计管理，精心推进工程建设，努力创造雄安质量。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要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雄安，通过承接引进清单内和市场化疏解项目，打造总部经济和一人公司发展高地。要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力度，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公共服务，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提供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树立和强化一盘棋意识，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省领导张国华、左立、赵晨新、金辉、赵新海参加会议。
2: 数据之城是张家口怀来县的一张特色名片，当地抓住国家东数西算京津冀枢纽节点起步区机遇，以校地协同积蓄人才动能，以算绿色算力承接北京外溢需求，加快发展大数据产业。系列报道十五五开局看协同，今天来看怀来做优软环境，做强硬支撑，将协同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1: 清晨，怀来县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项目专班工作人员早早出发，赶往北京校本部开展常态化对接。怀来县教体局局长李迎东：
3: 针对这个项目落地，我们制定了一个定期每周主动进京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促使这个项目能够及时落地。今天主要解决的是项目的供热供暖问题。
1: 作为首个落地我省县区的北京市属高校校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一期仅用21个月就实现全流程落地，并于去年9月迎来首批新生入学。眼下项目二期的3个建设阶段同步进入前期设计环节，按原计划，二期第一阶段供热管网需穿越2、3阶段地块，既影响后续施工，也无法保障首期按时供暖，必须调整设计方案，急需与北京校方对接商定。
0: 很着急的事情，也是要保证我们明年2027年冬季采暖。
1: 怀来县教体局局长李迎通，
3: 我们已经敲定了，就把这个原来设计方案当中供暖铺设管网的路径，做了一下更新改变，回去之后再做一些基础工作，跟相关的部门乡镇再做一下深入的沟通，确保今天的会议方案能尽快落实。
1: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枢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王涵，
4: 把所有相关的部门请过来一起，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效率会非常的高。我们几乎上没有跑班过县里的每个单位，一件事都没有，都是大学提需求，政府列清单，然后去督办，所有的结果都超出我们的预期。
1: 针对北信科二期开工前涉及的规划、土地、资金等十余项跨区域事项，怀来县实行一市一专班并联前置办，所有要素保障工作全部做在审批前面。怀来县发展改革局局长彭晶，
5: 北信科二期这个项目，我们第一时间将它纳入到了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目前我们所有的精力也都用在了项目的前期手续跑办和要素保障方面，手续齐备之后，我们也将第一时间启动开工建设。我们也先后五次到北京市发改委等上级部门跑办对接，目前已经争取到了2400万的经济对口帮扶资金，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学校的宿舍楼主体建设方面。
1: 把北京的高校引进来，不只是建好一座校园迎来一批学生，更是为怀来本地大数据产业发展积蓄人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天枢学院院长侯霞，
6: 数据经济呢，其实是怀来的一个重点的支柱，和我们的信息特色其实是特别契合的，在产业的大环境里面去培养我们的人才，入学进入产业链，县里专门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数据，我们现在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未来呢，我们在这种微专业的建设啊，联合的技术攻关方面都会有深度的合作。
1: 在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内，合盈数据、秦淮数据、腾讯科技、中国联通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在此安家。凭借紧邻北京的区位优势，怀来承接了众多从北京转移而来的大数据相关项目。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7: 特别是我们怀来被纳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算力集团起步区以后啊，我们重点打造了这种数字产业，目前落地的是33家数据中心、70万架标准机柜、120万台的服务器，算力规模啊是25.2万 P， 综合算力规模指数处于我们国内县域的算力第一梯队。
1: 在秦淮数据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基地，全国首个算力中心 SST 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近期正式投运，这相当于给算力中心换上了一套更先进的电力心脏，设备供电效率提升到98.5%，而且整套设备的占地面积缩小了一半多。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园区副园长陈涛，
8: 不光是供电的迭代，包括我们的制导系统的能耗系统都会逐步的去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面对智算时代对于算力基础的更高需求，我们会持续把前沿技术和领先方案引入怀来。
1: 智算项目建设周期紧，迭代快，对此怀来专门为大数据企业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为项目落地按下加速键。陈涛，
8: 你像以前我们审批的流程来的话，基本上可能3个月，那目前由于怀来当地政府的一个支持呢，那我们把相应的审批的流程逐步优化到1个月全部审批完成。
1: 今年一至7月，全县40家大数据归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07.62亿元，同比增长31.23%。紧密对接京津冀算力需求，怀来县将继续加大大数据产业基地建设，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7: 我们紧紧抓住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新赛道，我们把北京研发、怀来转化这个路子走实，也就是说啊，让北京的创新成果依赖怀来就能转化，北京的企业依赖怀来就能落地，把协同的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实惠、群众的便利以及发展的实效。
1: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电力工程、体育场馆、教育园区等一批民生建设项目稳步推进。
9: 我现在是在保定市西大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现场，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施工穹顶呢，就是国网保电供电公司创新采用的全封闭基坑砌模施工工艺。
10: 作为城西电网提档升级重点民生工程，项目紧邻保定火车站，四周居民区密集，交通流量大。施工过程中，项目方首次引入大型基坑砌模全封闭施工技术，总覆盖面积3638平方米，
11: 可以降低90%的粉尘，90%的紫外线，80%的噪音，可以有效降低对周围居民的施工干扰。
10: 基坑砌模启用后，内部配备大功率空调，不受降雨高温天气影响，可以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施工。目前该项目土建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预计年底前全部完成，为周边单位、医院、商圈和居民提供稳定电力保障。近日，已建成投用40余年的河北体育馆改造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项目针对原有场馆设施老化、运动场地不足等问题，对标国内先进智慧场馆建设标准，实施现有场馆提升改造、新建综合运动馆及室外配套工程。
12: 主管采用光伏、导光管等能源系统，新建综合馆为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均配置了节能照明、节水器材等节能设施，大幅降低水电能耗。建成后，主管达到绿色建筑一星级标准，综合运动馆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
10: 改造提升工程的地上区域规划设置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青少年体能训练区及各类附属配套用房，地下两层将配套建设可容纳400个车位的停车场，项目计划2028年完工。
13: 改造之后将达到乙级体育场馆标准，具备承办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全国单项赛事及全运会配套赛事能力，兼顾专业赛事承办与民生健身服务。
10: 在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1期施工现场，行政楼、图书馆等20个单体建筑已有14个实现主体封顶，1500多名建设者正在开展二次结构施工作业。
14: 在这个施工质量控制方面，让施工单位啊先做好样板，再逐步推进。在施工方面穿插施工，保证这个施工进度在2027年6月30号然后竣工交付。
10: 作为沧州教育园区重点民生工程，沧州师范学院东校区项目总占地583亩，总投资约18亿元，共分2期规划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承接学校7000多名理工类学生入住。依托沧州东部企业集群优势，定向输出各类专业人才。
14: 项目呢，将极大地提升我们的办学硬件条件，发挥我们学校的科研优势，做到产学研的更好的融合，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2: 即将到来的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的精彩内容。来听河北台记者冠华的报道。
15: 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的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活动以河北主场启动仪式为核心，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郸等9个市设立重点活动，形成科普空间矩阵。同时，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设置了5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此外，还谋划了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

0: 包括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大师舞台剧、科普大篷车、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等活动。其中燕赵科普游是今年打造的河北本土科普研学特色品牌，省科协科普部部长王丽娜。
1: 该品牌将科普与研学有机结合，以科技馆、博物馆、实验室等科普文化服务场所为载体，统筹整合全省优质研学资源，设计发布一批科普旅游线路。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汇聚223个科普研学场所、20条科普研学线路，20搭建燕赵科普游数字化服务平台，提供场所导览、预约缴费、个性化研学方案、智能推送等研学服务，以数字技术努力实现科普研学服务精准供给、高效管理。
0: 作为科普教育的主阵地，省科技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为公众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科普盛宴，比如打造集互动体验、硬核科技展示于一体的欢乐科普市集，还有策划科学实验秀、周末主题实验展演、科研基地探访等活动。省科技馆馆长安颖：
2: 紧跟科技前沿与社会热点，主场活动设置人工智能、机器人、VR 沉浸式体验等互动展项，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今年科普月，京津冀3D 科技馆实现首次联动，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面向社会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
0: 除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线下活动，我省还着力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科普场景，打造的云上科普月线上平台与各大主题活动同步衔接，实现信息聚合、线上互动、网络直播等功能。省科协副主席刘彦涛：
3: 集中发布活动月历、重点活动预告、青少年科幻化作品和科普研学线路，提供活动查询和成果展示等服务，形成全省科普月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每周推出一期线上答题活动，分别设置前沿科技和河北特色科技等主题题库，增强科普粘性，对院士专家报告、前沿科技展示进行网络直播，择优制作短视频、微纪录片等融媒体产品，扩大优质科普资源传播覆盖面。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今年暑期，我省扎实推进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面向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提供红色教育、兴趣拓展、安全教育等特色托管课程和成长陪伴活动。全省共开设托管点位455个，覆盖少年儿童近1.4万，服务总人次超20万，助力解决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
7: 石家庄、邯郸等地文旅部门融合本地特色，创新新产品供给，一系列新业态新玩法，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景变过客为留客，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8: 今年8月，恰逢石家庄市正定县荣国府景区开放40周年，一系列融入式主题文化活动相继推出，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观看黛玉入府、凤姐李佳慧等情景演绎，还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拥有专属的红楼身份，
9: 体验了一下当西凤姐姐的丫鬟吧，挺有意思的，然后互动感也挺强，参与感也挺强，
10: 打破了传统的观演模式，让观众呢从台下看客变成了红楼剧中人，一下子呀就把游客吸引进来了。
8: 除了演绎，投壶雅正、碗中玄机等游艺挑战也将游客的参与度拉满。
11: 各个园里面的话，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然后也能看各种各样的节目，这个的话相当于是现在的话把那个历史文化都融合进去了。
8: 在做好场景打造的同时，景区限量推出40周年专属纪念门票、周年纪念币、主题纪念徽章等3大系列文创产品。
12: 这个是40周年的特别的一个设计，看上去非常的精美，而且还有一些收藏的意义和价值。
8: 华灯初上，夜间沉浸式体验一梦入红楼项目准时拉开帷幕。互动环节中被随机点中参演的游客惊喜连连，观众也看得津津有味。
10: 游客在园里面呢，平均停留的时间也明显拉长了。通过文旅内容的创新赋能，这座老牌文化景区真正焕发出来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8: 夜幕降临在邯郸广府古城，游客泛舟护城河上沉浸式体验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

0: 和漫步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有了项目的赋能加持，游客在古城的停留时长也随之提升，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零售等关联产业增收。
1: 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0: 与此同时，邯郸市永年区还通过发放文旅消费券、开设特色市集、优化夜间经营延时服务等方式，实现全域持续引流聚客。
2: 客流量持续在增长，每日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夜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3: 今天上午，随着一列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准时驶出，横岗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后，将缩短黄骅岗、沧州等地到石家庄的通行时间。
4: 联调联试是高铁开通前最关键的技术环节。此次横岗高铁联调联试计划用时70天完成，期间将采用专业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对线路进行综合测试，
5: 评价验证牵引供电、通信信号、灾害监测等系统功能，验证轨道、路基、桥梁等结构工程的适应性，评价综合接地、电磁环境等设备是否满足标准要求，从而为线路调试优化提供技术支持。
4: 横岗高铁自2020年7月开工建设，线路连通衡水市与沧州黄骅岗，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四纵四横一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6: 线路运营以后啊，在衡水经石碣客砖连通石家庄，能够有效缩短黄骅岗、沧州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进一步完善沿线百姓出行，完善京津冀铁路网，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7: 今年以来，唐山海事局通过重塑审批流程，打破部门壁垒，推出海船开航一件事集成办理模式。无论线上线下，申请人只需一次申请，后续所有的子项目都由海事工作人员通过内网系统自动发起流转，全程跟踪帮办。改革之后，办理时限压缩超50%，最长办及时限不超过15个工作日。
3: 近日，秦皇岛发布全省首个聚焦鸟类保护的临场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从压实属地管护责任，织密巡护防护网络，加大执法打击力度，拓宽宣传引导渠道等方面作出系统性安排，以刚性制度护航候鸟迁飞通道。
7: 张家口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昨天正式揭牌成立，该学院是由河北省今年新批复设立的公办高职院校。该校已与秦淮数据、京东、软通动力等知名企业达成了合作共识，谋划共建特色产业学院，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 日前，沧州市打造的11个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全部投入运营，医养结合，让老人日间有照料，休闲有去处，健康有守护。我省近年来聚焦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统筹推进医养结合服务提质扩面。
7: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上半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投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着力构建全流程信用修复服务机制。在强化事前预防方面，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及时推送预警信息，防范失信风险。
7: 今年1到7月，我国汽车出口达6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6.8%。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汽车的强势拉动功不可没。今年6月，中国汽车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占比超过50%。
3: 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 2025年

0: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均门诊费用同比降幅超11%。
1: 日前，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当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0: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2024年7月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两年来，中国地震局累计公开发布地震预警信息700多次，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规模突破4.6亿人次。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截至当地时间10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说，相关协议将增加美国石油储备，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的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的价格。
0: 美联储主席沃什28号在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讲话后，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黄金期价跌幅超过了3%，银价跌幅超过了4%。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目标。他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的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频率。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天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中断超过1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的电力。该机构警告说，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者补充柴油，电站可能约在10天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发射性物质大规模泄漏的风险大幅上升。
0: 来看体育方面消息，昨天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首个决赛日比赛中，中国队夺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金牌，这是中国乃至亚洲选手首次获得4人皮艇项目世锦赛冠军。
1: 中国乒协今天在官网公示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选拔办法，在亚锦赛之前有亚运会，年底还有混团世界杯以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系列多站积分比赛。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天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

0: 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1: 你可拉倒吧，
0: 姓殷，
1: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0: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1: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0: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1: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0: 这拐打失误了。
1: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坐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0: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1: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0: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1: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0: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1: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0: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1: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2: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0: 喊卖，
1: 卖啊卖！
0: 卖啥呀？
1: 拐，
0: 连上，
1: 拐卖了啊！拐卖
2: 了！走，怎么回事？
1: 拐卖，
2: 谁要拐卖你啊？
1: 他拐卖
2: 了。你要拐卖啊？
0: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2: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0: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1: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0: 没事玩呢。
2: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儿玩儿。哎
1: 呀，再卖了，
0: 非常严重。
1: 啥呀？
0: 太严重了。
2: 说啥呢？
0: 没你事儿。
2: 这是
1: 啥玩意儿严重？
0: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
3: 走，
2: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0: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2: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0: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2: 你得说出来吧，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0: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2: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2: 啥？
0: 那是不可能的。
2: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
1: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2: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
2: 呀？
1: 是不？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2: 是不？是厨师不？啊？啊，算你猜对了，
0: 哎，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能信吗？
2: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2: 我还想，
0: 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2: 腿啊，
0: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两步，
2: 走两步，
0: 再走两步，走两步。
2: 行。
0: 你鞋没毛病吗？
2: 有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2: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0: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2: 腿？
0: 一条腿短。
2: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

0: 麻没？
1: 麻麻了，麻
0: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百分之百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嗯，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1: 呀，
0: 你走，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
2: 媳妇儿，你
1: 瘸
2: 了？
1: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1: 啊！不是，大姐呀、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1: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1: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让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回
0: 家。你腰疼，我在调病。
1: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1: 好使吗？
2: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0: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1: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1: 你呀、啊，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1: 这是条废腿呀、啊！
0: 你废，
2: 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呀？好好腿谁拄拐呀？
1: 是，
2: 你别蒙人
1: 了。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0: 你不用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就完了。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啊？
0: 我甩掉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撵的吗？
0: 腿好了能撵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1: 那个220。
0: 二百二啊？嗯，正好一副拐钱啊。
1: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啊，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卖？
1: 对，
0: 那这样呢？
1: 对，
0: 你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0: 别说话了，行不？
1: 大哥，
0: 接管。
1: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1: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吧？我还得要，是吧？
1: 那什么？
0: 给一半，一百。
1: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1: 好好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1: 那什么？
0: 真的。
1: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呀？要啥自行车？
1: 要啊！对，
2: 说要自行车，
1: 对，这
0: 样的。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0: 跟人家说清楚。
2: 我啥时候说？
0: 别笑啊！
1: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1: 我跟你说，
0: 以后我不用说。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是，
1: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好好。
2: 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拿回去推回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
1: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啊，驾拐！
1: 大哥，
0: 别急，
1: 缘分呐！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1: 好啊，大哥，
0: 你别激动。
1: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我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1: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1: 不信你话，信。

0: 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1: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0: 去年走两步瘸了，
1: 瘸了，
0: 坐两脚麻了，
1: 麻了，
0: 因为什么？
1: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0: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1: 没问题，怎么测试？
0: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1: 我清略着呢。
0: 呼吸怎么样？
1: 没问题。
0: 那你喊一声行吗？
1: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0: 好，深深的吸上一口气，
1: 来，
0: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儿，有能耐别喘气儿。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迷糊。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明显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耶、
0: 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儿。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1: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那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没有，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不
1: 了。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呢？
0: 你想个办法。
1: 我。
0: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见你这个用不用？
0: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0: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0: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回答正确，恭喜你。
1: 你说，这，
0: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啊，你回家吧。
1: 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0: 站起来试啊
1: 啊！
0: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0: 错。
2: 因为没砸着。
1: 对。
0: 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了吗？
1: 为啥找？

0: 喝多了。
1: 你别，来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2: 请出题，
1: 嗯，
2: 一个醉汉，哗啦砸地下了，
3: 就是啊。
2: 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你怎么？
4: 你别
1: 来一个，
2: 一位司机，
1: 嗯，
2: 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2: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1: 啊，
2: 刹车了
1: 啊？
2: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2: 错误。
4: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确。
0: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眼睛不好使了咋的？
1: 不让你坐，你别。你上来，
2: 书上有吗？
0: 找不到了，屁股。
1: 哎呀，
2: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2: 啊，
1: 不对啊，大哥
2: 啊，
1: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2: 是吧？
1: 不对啊。
2: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2: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1: 好，
2: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2: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2: 错。
0: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2: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还？
0: 哎呀，
1: 你
2: 坐下，你站在什么地方？
1: 对了，对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2: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1: 哎呀，我
2: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1: 了。
2: 下去，
1: 大哥。
4: 大哥，你
1: 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2: 嗯。
1: 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啊、
2: 嗯！
1: 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2: 先别掏钱
1: 啊，
2: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
1: 嗯，
2: 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好，谢。
2: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2: 400块钱。
1: 好。
2: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没处了。
1: 没问题。
2: 下次啥我都不卖。
1: 没问题。哎
2: 呀，都掏
1: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4: 看。咱那就不少了。
1: 行啊。
2: 戴表呢？戴啥表呢？
1: 嗯，
2: 戴什么表呢？
1: 啊，
2: 别试试，
4: 不赖我，
2: 不是赖你，那你叫什么？
4: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2: 大哥，跟你说，你
1: 别
2: 这
1: 样，大哥，
4: 我没说要表。
1: 大哥，
2: 不行，
1: 大哥，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嗯，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2: 回去好好养病，
1: 好
2: 啊，一年就好，
1: 好了。
4: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坑啊你！兄弟，你先别走，我说的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1: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4: 了，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2: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1: 谢友，
2: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家。
4: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2: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它。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 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9: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2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2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1: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22: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 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决定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21: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晓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6: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4: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2: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

0: 对成功机洛兰捷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

0: 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下抹剧产业专栏播出，承德场景化招商开辟引资新渠道；
2: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我市举办紫赛新韵文化承德主题宣讲演出活动；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承德县瓜田叶兴书写富民甜蜜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我是以场景化招商为突破口，秉持为技术找场景、为场景找市场理念，通过协助企业谋划场景、搭建对接平台，让更多前沿技术在承德率先落地，更多创新成果在承德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机制，定期深入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精准摸排企业在关键技术攻关、产品升级、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发展需求。针对有场景应用需求的企业，招商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依托专业招商经验，结合企业技术能力与市场诉求，双向梳理企业优势与场景需求，量身打造应用场景需求清单、能力供给清单，为精准场景匹配靶向招商引资筑牢基础。同时，我市搭建全域场景共享体系，筹建各县市区及发改、科技、工信等市直部门力量，全方位挖掘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的场景线索，通过汇聚整合、分析研判各层级、各领域零散场景资源，筛选出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优质场景，编制动态更新的招商引资应用场景清单。该清单既是全市产业发展需求的全景缩影，也是面向全国优质企业创新团队的机遇指南，便于市场主体找准落地成德的发展切入点。此外，积极组织本地企业参与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等高端平台，对外展示优质创新技术、产品成果及发展方案，深耕科技、产业、资本多维融合对接，推动前沿科技成果在本地孵化、转化落地，依托各类产业平台、招商推介会，精准解读推介场景清单，直观展现承德市场空间与合作机遇，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对接洽谈，推动本地场景资源与外部项目资本高效匹配，双向赋能，持续激活产业招商新动能。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28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把党的建设贯穿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市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精神，聚焦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锚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齐心协力做好政府系统各项工作，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要讲政治、守规矩，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要倍加珍视团结，树牢一盘棋思想，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执行坚决，闭环见效。要敢于攻坚克难，激发内力，大胆创新，借助外力争取支持，打破路径依赖，拿出改革办法，创造性抓好工作落实。要满怀激情干事，坚定信心决心，勇于争先创优，健全落实机制，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汇聚干事创业强大动能。要带头廉洁从政，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坚持过紧日子，勤俭办一切事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8月28号，由承德市委宣传部、承德市委讲师团主办，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承办的紫赛新韵文化承德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主题宣讲演出活动在我市举办，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庄重热烈，氛围浓厚。本次活动主题鲜明，层次清晰，融合理论宣讲、朗诵、歌舞等多种艺术形式，深挖承德历史文脉，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文化惠民、思想引领四大主题开展，生动展现了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绿色发展成果和民族团结进步风貌。节目精彩纷呈，宣讲真挚动人，让现场观众在沉浸式观看中感悟初心，凝聚力量。此次活动进一步厚植了城市文化底蕴，凝聚了全市上下奋进力量。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创新宣讲载体，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持续与文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会员于杰：
3: 用有温度、有感染力的文艺宣讲传递理论声音，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接地气、入人心。 今后我将继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立足承德丰厚的文化底蕴，讲好承德生态故事，传播好紫赛声音，为建设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承德市第一幼儿园教师秋月
4: 也希望借助文艺宣讲的形式，立足承德本土文化，用声音传递精神力量，让广大群众感悟其中的思想内涵，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塞罕坝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0: 乡村行，看振兴。
1: 近日，承德1400亩冷棚麒麟西瓜迎来丰收，当地将特色西瓜种植打造成富民强村的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农民致富打开新路径。请听报道。
5: 走进承德县两家乡超凡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排排冷棚整齐排列，圆润翠绿的西瓜挂满藤蔓，瓜农穿梭期间忙着采摘分拣装车，一幅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呈现眼前。承德超凡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国：
6: 今年我们预计总产量达到1000万斤左右，北京、唐山、天津等收购商也常年过来订购，线上也有老顾客复购，今年预计总产量2000万元左右。靠着这片瓜地，不用外出务工，在家就能实现增收。
5: 承德县充分利用当地土壤和气候优势，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子，依托种植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行一地生四金创新发展思路，推动西瓜产业从单打独斗向规模化、品牌化转型。据了解，合作社租赁全乡1400亩土地，年发放地租100多万元，带动227户脱贫户年均分红23.2万元，户均增收1023元，同时解决全乡500多人就业。目前已有20人承包500亩冷棚，年总收入达106万元。
0: 新罗县平安浦镇波西村创新推行1+1+3分散互助居家养老模式，以孝善食堂为暖心载体，破解农村独居高龄老人就餐难、照料难问题。小小的乡村食堂成立3年来，烟火流转，温情坚守，已然成为村里老年人的幸福港湾，绘就出乡村养老的暖心画卷。请听报道。
2: 走进兴隆县平安浦镇波西村，欢快的舞蹈、热烈的掌声充斥着村委会小院，村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孝善食堂运行3周年。后厨内志愿者们忙碌有序，擀面皮、包饺子、切菜、洗菜，精心筹备饺子宴。餐桌旁，老人们围坐畅谈，共享美食，脸上满是惬意的笑容。3年来，这间小小的食堂日复一日用暖心烟火气守护着全村老人的晚年生活。兴隆县平安浦镇波西村村民刘桂芝：
7: 70多岁，我们老两口在家每天到食堂来吃饭，吃得称心如意，不用开火。
2: 兴隆县平安浦镇波西村村民徐宝才：
8: 我们村食堂开业3年以来，对老年人特别好，我们也就是感到非常的幸福。
2: 兴隆县波西村坐落于雾灵山脚下，现有户籍人口567人，其中65岁以上老人102人。2023年以来，该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党员、村民代表、副委会成员、热心群众组建志愿服务队，创新打造1+1+3分散互助居家养老模式，孝善食堂正是核心服务阵地。3年来，波西村孝善食堂不仅稳稳撑起了全村老人的餐桌幸福，更成为了践行孝善美德、涵养文明乡风、深化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兴隆县平安浦镇波西村志愿者程淑平：
9: 看着老人们吃得开心，笑得舒心，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我们志愿者都是村里的邻里乡亲，大家自发参与，互帮互助，用小事暖民心，我们也会一直的坚持下去。
2: 兴隆县平安浦镇波西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李桂祥：
10: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食堂菜品，丰富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敬老活动，把互助养老服务做细做实，让村里所有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1: 近日，隆化县开展多场次彩色周末系列文化惠民演出，持续为群众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请听报道。
11: 系列演出以幸福隆化、文明赋能为主题，以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点亮缤纷夏夜，切实把文化福利送到群众身边。演出内容精彩纷呈，形式多元，歌曲、舞蹈、戏曲、器乐、小品、快板、宣讲轮番登台，以文艺表演为载体，让惠民政策通俗易懂，入脑入心。演出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拓宽文化传播渠道。演员马傲晴：
12: 很高兴能参加这次彩色周末的演出，感谢妇联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在舞台上展现自己。我希望以后能有很多这样的机会来展示我们自己美丽的舞蹈。
11: 截至目前，演出累计服务群众数千人次，一场场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文艺演出直达群众身边，持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百姓幸福感。市民耿佳：
13: 感觉这个节目也非常的接地气儿，在家门口还能看这个演出，我觉得非常好，希望这样以后的活动来多多举办一些。
0: 暑假期间，为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务工家庭子女暑期看护难等问题，围场腰站镇开展免期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通过课业辅导、暖心看护、户外研学等多元形式，让乡村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多彩假期。请听报道。
2: 在腰站镇六合店村暑期公益托管班里，室内学习氛围浓厚，秩序井然。村干部与志愿者化身志愿辅导员，免费为村内学生辅导暑期作业、答疑解惑、查漏补缺，耐心纠正孩子们的不良学习习惯，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文明礼仪宣讲，全方位筑牢孩子们的暑期安全防线。为进一步丰富托管内容，他们组织托管班学生开展沉浸式户外研学实践活动。孩子们走进腰站镇乌拉沟村博物馆，近距离触摸乡土历史，感受家乡巨变。学生刘晨雪：
14: 在这个假期我收获了很多，不仅学习上有所进步，也通过今天的研学活动了解了更多家乡的人文历史，以后我会好好学习回报家乡。
2: 围场腰站镇六合店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坡：
15: 我们一直把这事准备做到开学，把孩子安安全全送进学校，我这也就是我们为村里老百姓交一份答卷吧。
2: 学生家长贾静杰：
16: 孩子放暑假了，村里办了个补习班，给孩子补习功课，做得非常好，各家长也都非常满意。
1: 近日，双桥区西大街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一线暖心慰问活动，工作人员先后走访慰问环卫工人、社区工作者、在岗公安民辅警等一线人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对全体一线人员恪尽职守、默默奉献、全力守护城市环境、维护辖区平安稳定的责任担当致以诚挚感谢。随后召开座谈会，邀请一线工作者、居民代表、区人大代表及警务工作者座谈交流，大家结合工作实际畅谈日常情况，反映实际困难。区人大代表细致梳理群众诉求，做好履职登记，警务工作者围绕辖区治安治理、警民联动、矛盾化解等工作建言献策，凝聚基层治理合力，为辖区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7: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8: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度。稍后是百姓热线节目，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19: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漏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0: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8: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7: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18: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周末，为大家带来的是《百姓热线》周末回顾版的节目。在近期呢，成乐市口腔医院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在节目中就口腔医院的各项诊疗服务工作与广大听众在线进行沟通和交流。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7: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1: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100%的贴心关怀。
17: 百姓热线，
3: 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8: 好，听众朋友，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承德市口腔医院副院长董世涛、医务科副科长李阳和老年口腔科主任杨占宝以及儿童口腔科主任王守立。欢迎各位。董院长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承德市口腔医院副院长董世涛，非常荣幸能够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我院呢是集医疗、教学、预防、科研于一体的公立口腔专科医院。医院始终呢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着党建与业务深度的融合，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持续强化人才队伍与学科建设。在抓好医疗业务的同时呢，我们也十分重视倾听群众的心声。医院将以群众诉求为导向，不断规范诊疗流程，健全质控体系，严守医疗安全底线，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优化就医细节，改善群众就医的体验，全力推动医疗质量高发展，更好地守护全市百姓的口腔健康。
18: 那么很多市民朋友们平时啊在看牙的时候啊，会遇到像排队比较时间长啊，这个流程很繁琐啊，特别是咱们这个上班的上班族们还有学生族们哈，看病的时间啊经常是没有时间啊，老年人啊出行不方便等等，遇到这种看牙的难题。那么医院啊目前在优化服务流程、提升群众看病体验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吗？您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作为我市唯一的一所口腔公立医院，我院始终坚持着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全面深化亲情医疗服务建设，聚焦群众就医难点，全方位优化就医服务质量，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切实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安全感、以满意度。在优化门诊服务流程方面，我们强化门诊规范化的管理。2026年呢，诊疗环境进行了改造升级，并设立了患者服务中心，为来院的患者提供专业的导医服务，引进叫号系统，通过挂号分诊、科室的二次精准分诊来规范就诊的秩序。
18: 听众朋友反映说啊，到这个医院看牙的时候经常要往返医院很多次，等待时间比较长，那么这个问题哈，口腔医院有哪些相关的解决办法吗？
4: 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候诊久、反复跑的问题呢，我院严格落实了门诊一日清的便民制度，全力提升诊疗效率。对于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患者呢，我们优化诊疗的环节，压缩办理的时限，保证患者当日挂号、当日检查、当日诊疗，一站式的完成全流程就医。这项举措呢，有效地解决了患者候诊时间过长、等待检验检查结果需要二次返院、多次跑腿的痛点问题，大幅度地提升了门诊的诊疗效率，最大程度地节省了患者的时间和精力。
18: 嗯，好的。那么这个门诊的一日清制度呢，节省了大家的这个就诊的时间哈，特别是对于一些外县的朋友们到市区内看口腔疾病啊，咱们基本上能当天解决的当天就解决了，这样呢也避免了大家经济上的投入。同时呢，还有不少市民咨询说啊，遇到一些复杂的口腔疑难的问题，不知道去挂哪个科室，来回转诊了多个科室，感觉特别折腾。像这种哈、疑难的口腔疾病患者，医院有哪些专属的服务呢？下面我们也请医务科的副科长李阳来介绍一下。您好。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针对疑难口腔病例的诊疗问题呢，我院充分发挥了公立口腔专科医院的优势，打破了传统单一科室的诊疗局限，打通各牙科专业之间的诊疗壁垒，常态化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服务。针对复杂疑难的口腔病例，我们会集结正畸、修复、种植、牙周、牙槽外科等相关专业的专家集中会诊，共同研判病情，既避免了患者重复拍片、反复检查、多头问诊的情况，也杜绝了不同科室治疗方案的相互矛盾的问题，为患者制定一站式个性化的、连贯的、专属的诊疗方案，真正实现疑难病症一次会诊、精准诊疗， 不用患者来回跑科室多次就诊。
18: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患者哈，他这个病情如果需要多个科室共同来会诊的话，咱们就比如说我就挂一个科，挂一个科的号就行了是吧？其他的专家咱们就都能过来帮着给看看，
22: 就是患者不动，我们医生动
18: 啊。哎，这个就比较好哈，这要不然患者本身这个牙疼挺难受的，感觉上医院看病就很犯怵啊。
22: 对，
18: 这样呢就大大的给患者的心理呢减轻了不少的压力。还有很多您看像咱们上班族啊，学生一族啊，平常的时候周一到周五没时间到医院去看病，只有周六周日。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口腔医院现在周六周日是否是有这个延时的服务，你们会这个正常的休息吗？
22: 我们医院呢其实是全年无休的一个公立的口腔专科医院，然后针对这种就是充分考虑了一下不同群体的这种就医特点，我们聚焦上班族学生群体这种就医不便的问题，除开这个寒暑假还有法定节假日的这个时间，也增设了午间和晚间的诊疗时段，切实破除此类就是患者就医受限就医难的问题，让口腔医疗更贴心更有温度。开设延时诊疗服务的具体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这里发布延时诊疗的具体时间。同时呢，我院也面向辖区内行动不便失能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口腔检查、义齿调改、护理服务的护理指导等相关的服务，保证上门服务及时响应。
18: 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上班族们咱们也不用特别着急的哈，请假去看口腔疾病，那么咱们有这个相应的延时的服务啊，除了这个法定的节假日之外，他们午间晚间的诊疗时段呢都是可以去看的，所以请大家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就可以了。另外在挂号方面哈，大家比较关注现在都有哪些挂号方式，有些患者呢他不太会使用，特别是你们的很多患者都是老年人哈，这个线上渠道他们不太会用，你们目前这个挂号方式当中是否还保留了我们的窗口挂号呢？
22: 在挂号方面我们还是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挂号方式供这个患者挂号，线上有微信公众号和支付宝小程序两种方式，大家可以关注选择，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承德市口腔医院，选择预约挂号，可以在线上挂号。如果这个患者不会通过线上挂号，就是觉得操作流程可能不太熟悉的话，完全可以通过现场挂号来解决这个挂号难的问题。
18: 现在挂号的方式也比较多，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啊您习惯的方便使用的挂号方式来进行挂号。那么现在有这个预约挂号吗？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让他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 啊拐卖了
3: 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他拐卖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1: 没事玩呢。
3: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儿玩儿。哎呀，
2: 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是
2: 啥玩意儿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嗯，
2: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
3: 呀，
2: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师傅，是厨师吗？
4: 来，

0: 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0: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什么？又是牙重了，又是瓦漆，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0: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我还想，真的。
0: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0: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0: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0: 腿啊，
1: 对头。
0: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0: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吗？
0: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0: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0: 腿？
1: 一条腿短。
0: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0: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0: 麻了，麻了。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去，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0: 走，
1: 走，走，走，走，你走，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哎呀，我是不是
2: 亏钱了？
0: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0: 啊！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0: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让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回
1: 家。腰杆，我在调病。
0: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好使吗？
2: 大过年得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0: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0: 你呀、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0: 这是条废腿呀、
1: 你废
2: 腿，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0: 是，
1: 你别闷人了。
0: 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1: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就完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眼的吗？
1: 腿好我能眼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0: 那个220。
1: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0: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0: 对，
1: 那这样呢？
0: 对，
1: 你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
1: 了，别说话了，行不？
0: 大哥，
1: 接管。
0: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0: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0: 那什么？
1: 给100。
0: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啊。
0: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0: 那什么？
3: 真的。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2: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要啥自行车？
3: 要啊！对，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3: 对，
1: 你这样的。
2: 你说的要
1: 自愿性的，
2: 我啥时候说？
1: 别笑啊！
3: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3: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自行车。
3: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3: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回去，推回去，不让他坑你呢。
3: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1: 兄弟，啊，下拐，
3: 大哥。
1: 你
3: 缘分的，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3: 好啊，大哥，
1: 你别激动。
3: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2: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1: 过啥分他还得谢呀？
3: 谢谢啊！
1: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2: 还干啥去？
1: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3: 不信你话，信。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放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给我
1: 钱拿着
2: 去。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他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去。
2: 别整了，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
0: 爹、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儿。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嘿，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1: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没有，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0: 你上回骑七个树受得了吗？
1: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还
0: 不得了，你别再来再来。
1: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0: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我美腿观。
1: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太笨了你！
0: 哎呀，
1: 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0: 我怎么回事？
1: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0: 怎么的？
1: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0: 怎么？
1: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0: 离地，怎么离地呢？
1: 你想个办法。
0: 我
1: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了。
0: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见你这个用，
1: 可以，
0: 好不好？坐这上头，
1: 请坐。
0: 好，大小还挺合适。
1: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0: 说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0: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回家正确，恭喜你。
0: 你呀，这
1: 明白没？
0: 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啊，你回家吧。
0: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1: 站起来试啊
0: 啊！
1: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0: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1: 错。
2: 因为没砸着。
1: 对，太简单了。
0: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1: 没砸着，喝多了。
0: 你别，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1: 请听题，一个醉汉
0: 咔嚓砸地下了，
1: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砸了。
0: 这你怎么？来一个，
1: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0: 啊，
1: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0: 啊，
1: 刹车了
0: 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1: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正确。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还不好使呢，咋还？不让你坐，你别。你再来，
1: 树上有个猴，
0: 当红灯了，屁股。哎呀，
1: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下马上就会。
0: 哎，不对
1: 啊，
0: 不对啊，大哥
1: 啊，
0: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1: 是吧？
0: 不对啊。
1: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0: 啊，
1: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0: 好，
1: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0: 你说，
1: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0: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1: 错。
0: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1: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0: 哎呀，你，
1: 不行，你坐下。
0: 你在
1: 什么地方？
0: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1: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0: 哎呀，我
1: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0: 你别
1: 下去，下去，
0: 大哥。
2: 大哥，
0: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1: 嗯。
0: 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啊！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我多少钱？
1: 先别掏钱
0: 啊，
1: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好，谢。
1: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1: 400块钱，
0: 好，
1: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0: 没错，没问题。
1: 下次啥我都不干。
0: 没问题。哎呀。
1: 都掏掏。
0: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0: 行行、啊，
1: 戴表呢？戴啥表呢？
0: 嗯，
1: 戴什么表呢？
0: 啊，你是
2: 不是赖我？
0: 不是赖你，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跟你说，
0: 大哥，
1: 我
2: 没说要表。
0: 大哥，不行不行，大哥，大哥，
1: 太像话了。
0: 大哥，不行，大哥，不行，大哥，你来你来，大哥，大哥。

0: 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1: 了。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2: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友，
2: 你看还谢咱呢？吼啥？走回家。
1: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2: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它。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滦平县中医院肿瘤科深耕专科提质增效，打造县域特色标杆；滦平县开展遇到懒风，月满群山主题街角音乐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全党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的履职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干部急功近利、重险绩、轻前绩、新官不理旧账、热衷做表面文章等文章顾及，根源就在于政绩观发生偏移。评判政绩优劣，关键是要看实践成效、看群众口碑、看历史积淀。那些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看似见效慢，却最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最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为民造福是最重要的政绩。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荐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此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直面纠治政绩观偏差，务实建章立制，以严实作风抓实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校准思想航向，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党性修养持续淬炼，从政行为不断规范，为事业发展筑牢。